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 358.2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都是车多拥挤。北上 318.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车多拥挤，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 137.7 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特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嘴云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 2.6 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22.1 公里土库加入道之前三台车事故，继续往东 22.4 公里一样土库加入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 2.5 公里凤山加入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细意，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你哦。

0: 你今天怪怪的耶，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

0: 让人反应变慢、晃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1: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2: 有这么夸张？
0: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1: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0: 只要脱衣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2: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0: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早上8: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我们来提醒，在台南的安平区宜平路392号安平国小这边说有事故，好台78线往西40到39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的都有轮胎皮哦。好，再看到永康王行路跟永康北路跟自强路的三叉口的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学路61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哦。好，台78线往东22.1土库路段三车的事故有放警告标志。来，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孔空空孔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听歌，赵咏华，《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我们来8:12继续来关心一下嘉义市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陈建忠小队长，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目前嘉义市的地区状况呢？
1: 现在嘉义市适逢是上班时间，然后学生也是上学时间，所以说嘉义市的主要道路都是比较拥塞，例如中山路、垂杨路、还有忠孝路、新生路等地方，各位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要小心行驶，注意安全。
0: 好，其他状况都还算 OK 哈。
1: 状况还 OK。
0: OK， 好，谢谢我们陈建忠小队长，谢谢，拜拜喽。
1: 好，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8:13了哈。好，路况呢，再来看到云林斗六的忠孝里文化路138号医院这边有事故。好，永康中山路89号以及台南的东区重学路61号，永康的王行路、永科北路跟自强路的三叉口，还有在安平区的宜平路392号安平国小，这里分别这些地区都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台78线往西40到39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的轮胎皮，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不管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啊，随时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这是。彭恰恰、陈美凤合唱这首《准》。

况，目前台南的安南区安和路三段79号这里有事故了，台82往东28.5中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勾绳。好，云林斗六忠孝里文化路138号医院这边有事故了，永康的中山路89号，台南市东区崇学路61号分别都还是事故哦，提醒朋友小心小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来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学生陶陶代机，我们来看到台南，我们来说最近的一件这个开心的事，就是台南市区啊，铁路地下化，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好，历经了交通部9月19、20进行了第一阶段通车旅勘，交通部铁道局针对了旅勘小组所提出的营运前需改善的事项，积极完成改善。相关的成果确认之后，呈报了交通部，获准通车营运。好，台南地下化车站铁道局表示说，10月17号启用开放了。好，台南市区的铁路地下化迈入了通车的新阶段。好，那么在旅勘之后，会同的相关单位，好，列为营运前需要改善的七项缺失，逐渐的来每一个来改善。好，涵盖车站跟月台设施、机电系统、中央监控、轨道检测、消防安全标示以及独立查证确认等这些事项。好，那么在配合第一阶段的通车，定于10月16号晚上的10点，先封锁了东正线，维持西正线的单线运转，到晚上的11点之后全面封锁，到17号清晨的6点，执行铁路切换的施工。施工期间，部分旅客的列车会停驶或截短行驶，包括了对号列车2列次跟区间车10列次，总共有12列次。好，因此将会提供纵贯线善化到宝安、沙仑线台南到沙仑站的公路客运的接驳服务，沿途各站也安排的服务人员会做引导，协助旅客完成了行程。好，那么南部工程分局也提醒，切换施工的期间，台铁会加强车站跟列车播音公告相关资讯。好，旅客可以留意台铁官网跟各车站的公告，来掌握列车跟接驳的资讯哦，而且还要预留转乘的时间。好，那么为了迎接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台南的北区区公所也日前举办了一个走读的活动。好，邀请了民众跟铁道沿线的师生来走读校园社区，回望百年的铁道记忆啊，共同想象未来铁路地下化后地面的绿园道的生活样貌。好，所以呢令人开心的事情，交通部核准10月17号正式通车。好，正式通车。好，所以呢也算是倒数的这个时间。好，倒数的时间。那么这个南部工程分局针对的新台南火车站地下1、2层的穿堂层跟月台层的相关设施，好，也提前给媒体曝光。好，所以呢17号我们就要来迎接好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首营运的一个状况。好，真的是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等等等，终于等到。

到了，这一天的来临了。好，铁路通车，台南铁路地下化，好，是不是也有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好，这个愿望实现了。好，好，8:25了，后续路况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陈怡婷的这首歌《外晚梦》，台南铁路地下化，10月17号要通车的晚梦咯。

来，八点过二十九分了，任何一个只要有需要的落风补充，随时提供。目前在台南七股，在七股里二号至八号家海产店加工，我那是熟个。提起的朋友一切注意，拢小心细致咯。来，落风的补充，好，随时提供。八点半了，五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它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5: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吴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采试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6: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7: 台湾本来就有一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

0: 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1: 理事所指出，全乡。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江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江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继续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主持你伫倒位的走动啊？好，一切拢注意哦。好，还记得随时小心细节的。罗峰的情形，看这个目前讲的台南，好、哦，第七个，好、哦，七个里二合之八合家的海山店家，共有进前有数过这个情形。过到三河北上359点是关闭路段外线吼，有房啊，好30x30的木板掉落。来进前的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三段79号加工，原来是数过的家哦。进前在82线往东20

8:05，中和交流的路段，我刷车的公务，这个高啊，色啊，吼，高神吼，来，天气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设置这个。好，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你过得提醒的吼，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23，随时来提供。来听这首新歌，曹雅文、文熙景所合唱的这首《春天的歌》。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咯。来第个的三号，好，过了三号呢，过后到七号，每暗在每暗的九点到刚刚头在六点，时间封起来，这是过了三号，看定不上就靠这个匝道，好，过三，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在。国道三号，好，国道三和南下331到333，过了乌山头，华山公路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和南下339到340之间，接近着神华华山公路路面的整修。来，一个五块的，这是目前的高雄，伫左营民族一路879号，接近着大中路加公路，那是事故的家。来，看到1968哈。目前的这个台车的这个情形来看到，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到80，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溪庄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到75，国道八号新溪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0左右。来，也有看到在国道八号新溪到台南系统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到60。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到80。来，一个有的国道一号金德系统到金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左右。来，一个看到这是的国道一号工山到各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不到55。好，来个看到目前这是的国道十号点金系统到增压七十。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35左右，好，我那是有淡薄仔慢。国道十号左营到鼎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无到30，好，拢麻烦朋友请发挥点耐心了哦。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路况会记者到三江提供补充咯。
1: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2: Drop it.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说到健康，朋友，大家有吃蔬菜吗？吃青菜。好，那么说吃菜不一定定义是纤维吃了有够哦，不等于哦。用书说三顿吃外面的外食族，常常认为说点餐的时候吃一盘烫青菜，可以补足到一天的纤维质。其实可能只是吃就去满满的体积，并无有够的膳食纤维。那么尤其真侪人嘛是爱食即个各类菜啦、生菜、莴苣啦。其实每100公克的纤维通常只有1到1.5克而已，吼、哦，就少的。好、哦，所以提醒着外食族的朋友爱减压着加深色跟圆形的这种原则。好，那么想要赶紧来补充哈，绿色小菜啊，个瓜类、藻类，加是秀蒜。Check this out.

来，咱的这个讲到这个纤维哈，来，这两东西爱注意的哦。来，那么吃外口三顿，吃外口的人爱安怎来运用这个当吃了有补充到纤维的这个食品包？来，指定番薯叶啊，或者是硬菜，撇开着高丽菜、豆菜，兼淋一挂卤汁，改用着一挂豆油膏来调味。以免为了补充纤维，食过上过多的这个饱和脂肪。另外，也用着卤味切菜来搭配。哦，那么海带啦、杏鲍菇、乌蒙里啦、金针菇，这拢是纤维量真高的稳重的冠军哦。好，那么那是自助餐含便当店内，你会当采取着深浅各一半的这个精彩的方法。那么餐盘当中三个配菜至少有留两个和青绿色的蔬菜或者是果仔类哦，来唔通来这个荧光色的加工腌制物哈、哦，要舍弃掉爱淡掉啊，比如讲豆藻啦、腌萝卜啦哦。那么另外先去抢补一不惜不惜。不只在蔬菜内底哦，好，那么那是店面有提供的糙米饭啦、紫米饭、全谷杂粮、五谷杂粮中，嘛是有卖这纤维量哦。来，那么那是超商呢？哦，超商的沙拉拢是以着水分罐的莴苣为主，纤维量一定拢是无够，建议啊，会当另外选择毛豆，同时补充着优质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或者是吃冷的番薯做着主要食物，有帮助稳定着饭后血糖。好，那是真正吃袂着蔬菜，会当搭配着表示添加膳食纤维的无糖的绿茶，或者是高纤维的豆奶，来轻松补足着五公克到八公克纤维的缺口。如果你是来火锅店，你点菜的时阵，会当将菜盘内底火锅料全部拢换作是纯的蔬菜，或者是果仔类。好，那么假设爱心煎熬着新鲜蔬菜，蛋白质，最后食这个淀粉的这种纯素。好，那么会当延缓着后续食入去面条啦、白饭啦所造成的血糖剧烈的波动，食了饱又果袂容易囤积着热能。好，所以啊。在这也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哦，食菜不一定代表着膳食纤维一定食了有够，哦，那么讲建议上大人每天爱摄取着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哦，想要效率补足，除了增加着蔬菜分量，爱选择种类，哦，讲以着高纤维蔬菜的这个排行榜，每100公克来比较。好，紫苏公白名第一哦，有9.8克，各类菜只有1.1克而已。好，哦，所以会当了出着咱点点看到的果仔类、番薯叶啊、青色的花菜。好，哦，这是伫只提供予咱朋友做参考了解哦。来，罗凤目前来看到，这是伫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0，神华街外山公路路边的整修。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过乌山头外山有路边的整修哦，提醒着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节。来，罗凤会去接到三工补充提供了0800000113，感谢你。继续来听九灯所演唱的这首《对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时间在是八点过五十九分，任何落风的补充随时提供了，九点了准备连线对时咯。
1: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
2: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你

0: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 94.7 节目真好听哦。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
1: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绝袂淹水。
0: 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
1: 爱冷静，紧卡0800-0155-0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0: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高点贵国婚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佑谦，我持续陪着你咯。来，路况来提醒，台南永康高速二街跟自强路的交叉口在国一桥下，这里有事故。好，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一段八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台86仁德系统往国一往北车多，也是速度慢。台82线往东 28.5 中和交流到这边外线车道都有勾绳哦。好，国道3号南下331到333之间过了乌山头外侧有路面的整修。好，国道一号北上353过了男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外侧的路线，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来看一下1968 EQ68 路邦斗，目前在国道北河台南系统到新街镇啊，加时速大概是不到75。来，一个五国道一河景点系统到景点河埔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65左右。来，一个看到这是在国道一河公山到各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0。在国道十号左营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来到30左右了哦。来，任何的这后续的路况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国道在青岛一切注意，随时小心设计路况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给警广了。0800-000-123 好，路况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来，好，今天进行咱们的练台湾的单元，好，来分享台湾的这个大小事情。好，我们今天要在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单元当中，有很多民众，好，那么这个尽自己的心力，好，来为大家一直服务哦。好，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一位来志工达人哈。导览达人来我们的这个单元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请我们的志工老师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姓李，叫丽珠，今天来到景广是想说分享出去，让大家可以走出那个家庭然后走出社区为社区尽一份心力，为这个社会也尽一份心力，
0: 对，
1: 好，又让我们时间又可以很充实的去过。
0: 好，我们来想说啊，我们的这个机缘哈，为什么会当志工，然后去导览这个机缘呢？
1: 当志工是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互动然后多学习。就是在小孩还没有进学校，还没有进国小的时候，就是社区好像第一个就是社教，社教人德分站，社教站，就现在的美学馆那再来呢，就去小孩读书了嘛，等到读书以后就想说，那也去学校，虽然我在上班，但是总是有假日的活动，
0: 对。
1: 然后就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互动，跟学校互动也是可以帮忙服务这样子。然后慢慢做呢，就变成有什么时间可以的话，我都会去帮忙去做因为我们上班也有假嘛有时候就请假去上课啦，去服务啦都可以。
0: 好，所以等于是说在你还在工作的时候，

0: 自己的本身有工作嘛，哦，然后呢，工作之余的一些其他的空闲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服务，对不对？哈，
1: 对。
0: 好，哎，那一开始啊，一开始哈，哎，咱讲服务啊，含大家这交流哈，那么一开始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来分享。
1: 一开始嘛，就是想说陪着小孩啊，在学校啊，也了解学校啊。啊，也可以在学校尽一份心力啊。当时是这样，因为上班没有很多时间嘛。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如果小孩子大一点点的，我们就比较时间比较自由，比较自由就可以参与更多这样子。然后直到退休以后就做全职的全职志工，所以常常呢遇到好几任的市长，现在都升到总统府去了，我们还在岗位的志工。
0: 好，那所以哈，我们说到了担任这种志工哈，好，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的这个分享哈？有时候因为这志工种类很多种，
1: 是，
0: 有没有什么一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啦，或者是特别记忆深刻的这种事情可以分享的？
1: 有，因为志工有现在有那个志愿服务法九十年成立以后哈，然后就是不是义工了，就是志工了，然后我就从义工做到志工，然后做到现在的，大致上台南市，应该都走过，除非是时间不允许了，就像现有一天，我们也好像五六年的吧，我们还有在解签呢，所以
0: 就是那种咱去庙安
1: 尼庙
0: 抽签的这个签诗，
1: 对，我们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因为刚好是区长退休下来的，去当庙宇的总干事，
0: 是，
1: 然后呢，总干事就会邀以前的那个，就是邀好朋友嘛，就是说以前的校长曾经跟区长 touch 啦，需要什么帮忙的，大家互相退休以后也互相帮忙，然后就邀了，所以邀了好几个校长、主任、那个导师，因为他这一方面就需要一些比较文学那个字比较 OK 的，
0: 对，
1: 然后被我们传进去，是我们是乐龄讲师然后呢，因为也需要一些社会经验的人，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去的话，常常还曾经有一次，像现在我们就要写那个神机论神机故事集真的，昨天长刚开会说他就说把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事迹写出来然后我们就让他不要留白就是因为台南市我们是首次首次有这个解签的然后到最后还有第二间的也是我们这边去帮忙培训起来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培训呢因为那个以前呢那个印的字有时候会印错
0: 对
1: 因为那时候就像我们在我也在司法博物馆也在导览我的导览会说那时候的打字机是用那个一个字一个字不像现在我们的电脑
0: 对
1: 是排上去可是有时候排得太累了那个字都拿错或是怎样
0: 对
1: 所以这一本呢我们要解签的话这一本我们先去了解它的七言绝句啦还是什么之类的它有没有字是有时候那时候错误的
0: 对
1: 我们就先把整本的诗本然后有错了大家认为需要改的我们再改一改然后再做一本新的这就是我们大家学习要经过的这一本那再来呢最有经验就是最有那个在记忆中啦反正就一个香港人然后他有一个陪同的朋友他会翻译如果他不会翻译我们也会用手机翻译
0: 是
1: 然后他会翻译然后他就跟他讲完他就说要回馈要回馈跟我感谢因为他本身他说虽然是基督教可是他也进来然后进来抽到签然后我跟他解一解他就说讲到他心坎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0: 伊就皮皮抓
1: 啊，
0: 伊就感觉讲哈、啊、很害很那个、啊、
1: 嗯。
0: 很那个惊喜，就接着说、啊：“你怎么会这么厉害？讲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1: 啊，
0: 我都没有讲什么，只有这一手签。
1: 啊”
0: 哎、啊，然后他就一直回馈说：“阿、嗯、爷、啊、保佑我们健康啦、啊嗯、快乐啦。嗯”哎，啊、然后他还欲罢不能啊。那个解说的讲完了啊，他还说跟他翻译的朋友，
1: 啊、
0: 他还说：“我要还给我一分钟，我还要继续讲。
1: 啊”
0: 所以那时候我是有存在那个手机的
1: 哦、啊，
0: 真的。
1: 哦，真的也很巧、哦、对不对？好、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了哈、哦。好，我们呢先说到这儿哈、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好，再来回到咱们的节目的主题了。好，目前在台八二往东 28.5 中和交流道外车道有勾绳哦。好，再看到的这是台南永康高速二街自强路的交叉口国一桥下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北门路一段八号这里好也是事故了。好，台八六仁德系统往国一北上车多也是速度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持续的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的，在今天我们练台湾的单元，好，来分享台湾这片土地的大小事。今天呢，我们要请到咱们台南市，好，这个资深我们的志工，我们的导览志工，好，我们的李丽珠李姐来跟大家来分享她的这个心情，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大众哈。好，那么我们刚也说到了哈，这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还有什么样子记忆深刻的这样的事呢？
1: 哦，还有一次哈，也是在解签室那边，因为他就是从台北下来的，然后他就抽签进来，然后他就有一点比较沉重那种感觉，然后依我的讲不客气的，就是社会经验来讲，而且我们还有去受训过失智啦、黄暴啦，还有那个防灾教育这一类的哈。所以依我看他，然后签我就先问他说：“您有什么事吗？”然后他就有点很沉重的，嘿，那我们会有这份亲和力，然后就跟他讲，然后说你讲没关系，在这边就是你可以放轻松，你要哭也可以，嘿，然后我就说什么事嘛，他就说，因为他从台北逃下来，是因为他爸爸会控制他。那我就会第一问到有妈妈呢，他就说妈妈也受爸爸控制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帮他，所以他才逃到台南找同学，可是很不幸的就是他自从来这边住民宿以后，他的朋友的男朋友还一直每天去那边盯着他，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你会怕还是他真的对你好呢？然后他就说他会怕，那我就说，依李老师的经验，我们有在做环保这一块哈，你现在刚好还没有下班时间，你愿不愿意去我们安平那边的社会局那边，去那边通报，不然的话，他说爸爸把他抓回去就要把他关起来，然后我们当然是想说，我们也不是他的亲人。

0: 人只可以引导。
1: 对，
0: 所以他说我是台北的台南街嘛，我说街这个是没有分哪里的、啊、所以哈，趁他们现在还没有下班你就过去。可是这一方面呢，我们就没办法去接手了解了。
1: 嗯，
0: 那还有一样呢，就是一位八十多岁的，也是在我们那边也曾经共处过那个做志工、
1: 嗯、
0: 可是他那个儿子说他的房子要把他卖了，叫他去、哦、接他去那边住，可是去那边住又好像被他关起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他在乡下习惯了吧，而且他说外面都养狗他也不敢出去、
1: 嗯、
0: 在这种情形下他又逃下来，然后我们当然志工知道我做的范围比较广、
1: 嗯、
0: 然后他就问我说、欸、请问这一方面我应该去哪里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第一他身边有亲人吗，除了儿子还有谁，他说以前他住在他们隔壁是有他的孙子，但是呢他的孙子好像也是身体不好、
1: 嗯
0: 哦、我就说那你就请他孙子陪他、哦、然后去社会局通报、
1: 嗯、
0: 而且他说、哦、他身体都有臭味啦，然后有跟他叫他洗澡了、嗯、也帮他忙了，也帮他擦了、嗯，可是可能是流血哈，都已经衣服、嗯、可是他说衣服也换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他如果没有力气你就请他去医院、
1: 嗯、
0: 然后请社工，因为你不是他的人，
1: 对，
0: 请社工然后看怎么去安置哈、啊、到最后我们一直要关心我们也没办法、
1: 嗯、嘿，
0: 只可以说看社会局怎么去安置了，
1: 对，
0: 我们只能可以做到我们这个部分而已、
1: 嗯嗯、
0: 那其他呢就像几号我们也会有一次啊，他们就是来消防局参观、
1: 嗯、
0: 然后他参观以后他参观的是那个石料、
1: 嗯、
0: 就是以前留下的一些怎么去灭火怎么之类的，
1: 对对，
0: 比较静态的，
1: 是，
0: 那我们有动态的，我就说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去那边，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如果是地震的话呢，那个趴下掩护稳住这一类的、
1: 嗯、对对，
0: 然后我再讲这一些，他就说诶你可不可以早一天来我们那个亲子馆、
1: 嗯、
0: 亲子悠悠馆讲一下，然后说可以啊，结果那个老师很可爱，我就看他有一点顿的、
1: 啊、
0: 我就说什么事有困难吗，他说老师可是我们没有经费、
1: 嗯、
0: 我说没有经费没关系，只要给我 一张感谢状，我如果以后要出去要发扬、嗯、我都有那个凭证，
1: 对，
0: 还是要表扬什么之类的，虽然我内政部的已经拿到最高的、
1: 啊、
0: 内政部是需要什么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公守啦，还有那个一些公家的啦、
1: 嗯、
0: 这一些他就是属于归类内政部的才可以、
1: 嗯、
0: 警察局那一些也是，
1: 是
0: 好，那再来呢就是全国性的，反正都每个阶级有社会局啦文化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拿到最高就是3000、5000、8000，然后再来就是金陀奖啊，中华民国的奖、
1: 啊、
0: 做志工大致上有这一些奖，
1: 所以都拿过了，这个最高荣誉都拿过我们的理解很厉害哦，担任很多地方，好，所以在台南市有哪些地方你都有担任过志工的导览的，
0: 哦，快40年了，很多呢、
1: 嗯、
0: 导览的话就是司法博物馆，因为它就是去年刚本来是古迹嘛、
1: 嗯
0: 好啊、去年就已经提升到司法博物馆，那司法博物馆唯一就是我们那边就是日治时期的那个建筑、
1: 嗯、哼，
0: 而且是法院、
1: 嗯、
0: 嘿，那法院的话虽然我们那边不是说第一代是在我们那个、
1: 嗯、
0: 同样是府前路，但是它是万寿宫、嗯、那时候是献血合并、
1: 嗯、
0: 献血跟庙宇、嗯方便有空地的地方，
1: 是、
0: 欸、就在那边，然后我们那边就是第二代，那第二代呢也是100多年的、欸、114年那个建造完成的、
1: 嗯、
0: 所以呢到现在100多年了不敷使用，而且那时候都是木材的、
1: 嗯、
0: 都会漏水了啦，然后就想说要打掉啦，蓝图也都画出来了啦，要重盖啦，可是呢就刚好有立委啦一些建筑业的长老就说、嗯、好难得的法院这么漂亮，日治时期留下来的、
1: 嗯、
0: 因为以前打掉的就很多损

0: 三松竹制建造的北中南，
1: 嗯，
0: 就是周厅，
1: 嗯哼，
0: 都是现在的县政府，
1: 嗯哼，
0: 是那个市政府，
1: 是，
0: 哎，你看都挑高多漂亮，
1: 啊，
0: 哎，还有呢，像公所啦、卫生所啦，还有。还有
1: 很多，
0: 好像要看手册了。
1: 因为有太多的这个大的这些地点哦，嗯，我们理解都有去这个担任导览志工，对不对？
0: 是。
1: 好，所以有一些很知名的哈，哦，需要一些导览志工的话，可能你都已经有去这个涉猎了哈，哦。
0: 那个导览的话，我都会让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记忆比较好，
1: 哦，嗯，
0: 我都担任我的志工，然后需要的方面我在帮忙，
1: 嗯。
0: 就像哪里啊？
1: 台南市，
0: 台南市很多嘞，可是想不起来说，嗯，我做的会大致上比较突出的，
1: 嗯，
0: 而且会有受信的，
1: 嗯，
0: 我都会尽量去争取，
1: 是
0: 让自己，欸，
1: 可以多学习一些，
0: 对，
1: 哦，
0: 让自己更有价值，
1: 嗯，
0: 让自己更有各方面的知识。
1: 对啊，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有去上很多种什么样的类似的一些课程可以举例的去上了多少，
0: 欸，就像在现在呢，他那个志愿服务法通过了以后，那个志愿推展中心他们也会办什么领导信啊，领导就是你在里面有做干部的啦，哦，然后有一些什么防灾课程，像现在我们灾害不是很多嘛，嗯，现在又有招募那个防灾士啊，如果你们的社区，哦，怎么的，我们就是第一出来帮忙的，
1: 哦，嗯，
0: 那我们知道的范围可以帮的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只会电脑就比较差，因为那时候电脑，哦，没有练起来，
1: 啊，
0: 而且我这个是积极型的行动派的，哦，
1: 嗯，
0: 叫我在那边打字我觉得慢，而且浪费时间，
1: 啊，是好。所以呢，我们大姐这个在这片土地上，尤其在台南地区，哦，那么一生就是这样的奉献，这样的付出，好，得到了什么样的快乐的这种自己的感觉呀，
0: 啊？哦，就像在卫生所我们那时候也是从义工，就从学校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哈，他们那时候我们社区营造是他们在那边带领的，然后再来回归给卫生所，然后卫生所呢我们就接到90年开始，你看现在各个地方的行动医院，
1: 嗯，
0: 好多每个地方欲罢不能，为什么？本来就想说换了那个长官会不会就用掉，嗯，
1: 对，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因为也不敢，
1: uh-huh.
0: 我觉得是大家社区的那个民众健康最重要，
1: 对，
0: 而且每一场像我们呢，啊，我是从那边就一起走上来的，九十年我们是刚开始是怎样，因为你说行动医院叫年轻人出来他们没有感觉，
1: 嗯，
0: 然后也要赚钱，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车去载那个家里比较不方便出来的，就从这样，
1: 对，
0: 可是到现在呢，你看90年到现在20多年了，我们再出来的话，现在每一场最多的还做到将近700个、
1: 啊，
0: 一场早上6点多就去了，所以我那一天还跟那个护理长说，护理长我们是不是也要算加班费，
1: 啊，
0: 因为你们平常上班8点嘛，
1: 对，
0: 啊，你们6点多就出来了，那我们当然没有加班费，
1: 啊，
0: 我们的费是什么，
1: 啊，
0: 我们的时事是不是也要 double，
1: 啊，是
0: 我就跟他开玩笑这样，
1: okay, 好，那么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我们先分享到这了，我们希望下次呢再来跟李姐继续来说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好，李姐谢谢你了，那我们就期待下次继续再分享更多我们志工导览的事，谢谢，拜拜，
0: 谢谢了，祝大家平安，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0: 批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1: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2: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1: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3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古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4: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这么重。
5: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4: 吃姜母鸭。
3: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唯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3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古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琳报道。
7: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8: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7: 乐器节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早上的9:3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今晚啦，你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拢爱随时小心细致啦。来，罗凤目前伫高德一河北上点金系统到南马 K 家，目前拢持续太车，车真济哦。好，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八二往东28.5综合交流道外车道的钩绳在这儿。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来，任何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好，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谢谢你喽。来听陈升的歌，最后一次温柔。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时间早上9:4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京到南子路段车多多，好，持续的堵车的一个情形了。好，再看到台南的永康高速二街跟自强路的交叉口在国一桥下的事故，台南市东区北门路一段八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台八六仁德系统往国一北上车多都是速度的慢，好，麻烦朋友请都发挥一下耐心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气秀到三天咯。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的，来旅游去，我们来到哪里？来到嘉义县的梅山乡太平村。好，来到梅山的太平这个所在。呵，唔知诶、欸，你有来过无？好，来这个感受一下，这里是算山上了哦。来，这里有太平云梯跟太平老街，这是重要的观光据点。好，那么县府文管局也执行了嘉义县的聚落亮点的营造计划。好，那么来改善太平活动中心的建筑外观跟前方的广场，转变为开阔了适合停留跟集合的旅游地点哦。

好的，那么这个致力于哈这个提升观光热点的旅游品质，太平老街啦、太平云梯常年来都吸引了游客的造访。好，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可以呢在云梯眺望嘉义的平原。好，云雾缭绕时就好像是漫步在云端。好，加上有些餐饮购物啦，休憩的完整。希望呢从游客啦、民众啦实际使用公共空间着手。好，那么改善之后呢，广场采灰色系的耐脏铺面。好，并且有既有的红色道路的地坪明确的区隔，强化了空间的辨识度，使得原本呢以通行为主的场域转变为休息的空间，同时也提升了活动中心作为聚落地标的识别性啊，并且将放置了欧式阳伞遮阳给纳凉，好用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游客啊。好，村长严青雅说，游客登山登桥之后就会到太平老街活动。好，那么希望活动中心整建也大幅了改善，提升了油气的品质，设立了广场、吸烟室。好，那么县长说改善观光的聚落也可以提升一些品质啊，好发展跟改进。好，那么目前也在研究说将活动中心的一楼改作为展览馆，好让游客可以欣赏的艺术画作啦。好，那么也可以协调地方将老人照护可以移到二楼的一个情形哦。好，所以呢这个全新的风貌改变了，邀请大家持续的走到这个嘉义好梅山乡的太平村这个地方，好会有不同的一些特色咯。

9:49，路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顶进到南子路段持续的车多多。好，再看到1968，目前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7，也还有在冈山到南子路段往南呢时速接近80。还有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呢有些塞，时速不到40哦。好，顶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时速大概也只有30而已。好，麻烦朋友听都发挥一下耐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继续听张国荣的天使之爱。

来，9:54了哈。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路段持续的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来，再看到台南的东区北门路一段八号这里的事故，还有永康高速二街自强路交叉口国一桥下的事故状况，麻烦都请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咯。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 FM94.7， 现场是由我右谦陪着你。好，来看到的这是1968，我们来看到的路况消息，国一冈山到高科往北啊，时速大概是60左右。好，再看到的是国八台南端到新吉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6。好，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听江美丽的这首歌《迷奶家你等》，待会儿我们10点钟继续空中见。

0: 好，9:59，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节目现场。
1: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2: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3: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4: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 1.2 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 22.8 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33.8 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今天又

边持续代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在外头啊？一切都注意小心。国道一号北上顶京到楠梓路段呢，持续都是有堵车的一个情形哦。好，都是车多多。好，再看到的是冈山北路21号，冈山北路二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1968，目前国八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啊。好，再来往南走，来，目前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65。好，持续堵车的是国十左营端到顶京往东的路段呢，时速呢，还是在堵车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就持续的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震岳演唱的《梅雨季》。

0: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10:13了，路况呢？来，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南子是持续车多多的。好，台八二往东28.5中和交流到这边外车道的勾绳还在不在这？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看到1968目前比较车多了，这是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5。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0左右。好，顶金系统国十到左营往西呢，时速是慢的哦，大概35啊。来呀，还有在国道一号顶金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接近80。好，国十顶金到仁武往东，时速也接近80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路况就告诉警管，谢谢你哦。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点21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4，积水溪桥中线有铁条哦，有铁条在这儿。好，在高雄左营胜利翠华路往新庄一路车多是拥挤的情形。国十往东0.4文字路入口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好，目前看一下1968。好，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端往西啊，时速大概是70，还有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大概是76左右。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大概60哦。来国十顶进系统往左营往西啊，持续有些堵车，时速大概来到30左右而已。好，都请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来听的，这是秀兰玛雅的《红雾》。

0: 好，10:26，你在哪里？好，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咯。好，目前再看一下，永康中华二路262号，这里说有事故哦，好，公无事故这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永康的永安路河堤道路交叉口，以及永康的盛华街146号，分别都是事故。国道1号南下294积水溪桥中线呢有铁条哦，好，有铁条的掉落。来，再看到1968，目前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0左右。好，台南系统国八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来到75。好，目前在看到国道1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70。还有在国10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40哦。好，有些慢，麻烦朋友都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祈求到三港咯。
1: 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10:29了，路况再次的提醒。好，这是嘉义市推动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铁路以东人口密集区，也就是新民路上海路至兴业西路两个地方，10月5号到10月20号办理管线试挖的一个作业道路施工。台南的永康中华二路262号，这里说也是事故了。好，永康的盛华街146号，永康的永安路河堤道路交叉口的事故，麻烦朋友都请你留意小心了。还有路况补充，麻烦朋友。好，10:05，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

0: 是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1: 10月19号到10月24号六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4: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3: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3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6: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5: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的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

0: 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30，畅游世界。好，右线代班持续陪着你啊。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好，在外头吗？好，一切都请注意小心啊。目前在台18线，50.2到50.4山美路段有边坡刷坡的作业。好，从今天5号开始到20号为止实施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哦。好，都提醒朋友注意啦。好，在嘉义市呢，这个10月5号开始，吴凤南路119-3号至兴业东路62巷有分阶段的施作管线的推进工程。好，管制一直到4月，到明年的1164月30号哦。好，那么来看一下台南在永康中华二路262号这里呢也是有事故了，在永康的永安路跟合体道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永康的圣华街146号的事故，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好，那么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那么收听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10:40哦，继续我们来听龙千月继续刮卢锦的吉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好，10:45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三多路北上出口跟中正路北上出口，好，从即日起开放路间的时间是提前为下午4:00到7:00。好，再看到的这是台南永康中华二路262号的这个事故，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哦。好，再看到台南永康的永安路和堤道路的交叉口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好，这是陶晶莹张雨生的合唱《执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10:51了。好，路况的消息。好，我们持续的再来看一下。来，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中寮隧道内侧有设备的维护哦。国三北上355到353，过了关庙外侧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62到361，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中寮隧道外侧呢有设备维护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来，再看到高雄左营胜利路连潭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永康的中华二路262号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没有后续路况呢，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咯。来听雷文正的这首歌《海誓》。

好，10点56分喽。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之间，过了乌山头外侧呢有路面整修了。好，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0之间，接近了上化外侧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南下345到348，新化系统中外线的标线工程。还有在国三北上355到353，过了关庙外侧有施工。来，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哦。好，0800

0000123000000123。好，罗宏，当你开车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罗宏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尽管台南分台现场右肩代班陪着你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新歌，易洁琪演唱的《宁愿你快乐》。

如好，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期待，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次。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

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转接，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1点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在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提供路况，也选好听的音乐来给大家听哦。来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30×30的大小的雾白，提醒大家要记得小心闪避，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4 公里的关庙路段，外线车道是有30×30的雾白，请大家要注意，要特别小心留意咯。接下来呢，是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294公里吉水溪桥，在中线车道是有铁条，都是散落预有的讯息，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压到爆胎了。接下来呢，是来带给大家平面道路的资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116号前，还有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701号前，也就是在万家福啊，以前是叫家乐福，它的斜前方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再看到的是施工方面的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331公里到333公里之间，过乌山头交流道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在339公里到340公里之间，进善化交流道外线正在进行路面整修，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45公里到348公里之间，新化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在进行标线工程作业，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啦。有任何路况资讯，欢迎更新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因为有大家的热心协助，我们更多用户人才能够拥有更好的用路环境，平安出门，也平安的回家。11点17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张惠妹天后演唱的歌。

0: 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11: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这边是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很快的带给大家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281.3 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在那些车道有大纸箱，那目前呢是还没有知会相关单位，那么在接获任何排路消息之前，请大家要特别提高警觉。而在接下来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长宽30×30的木板，也就请大家要注意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薪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薪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薪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青报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2: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3: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妇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2: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应件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4: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啊，那你三养哦，要推动到今嘛？”巧慧理事长，这真正无简单啊！压箱压箱这个一系列活动到现在一个20年，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事情。
4: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半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很开心的能够在空中陪伴大家。来聊聊看，因为接下来是国庆了，那么在连假期间，国道会涌现大量的旅游人潮，那高工。

呢，可以欢迎使用警政服务 APP， 也欢迎的是使用高公局的1968 APP 哦。11:37，接下来呢，时间是来听田馥甄的新歌。他暌违六年，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里面有十首歌。那么这是里面的其中一首，非常的好听，是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值得纪念的垃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网络交友要小心，当被害人投入感情后，主动提出见面邀约，再谎称员工不能私下与陌生人见面，必须经由经理审核，见面前就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

0: 购买点数，一律为诈骗警讯。游戏点数一旦提供序号，等同将现金拱手让人，几乎无法追回。如遇到要求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客户或经理赖时，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不断要求付款，应立即停止联系，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白鹅分局关心你。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提供给大家道路上面的资讯。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38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过陆竹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接下来再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281.3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大纸箱。而在国道三号是在北上南，应该说国道三号北上在359.4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长宽30×30的木板，那目前呢都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再看到是在平面道路，台南市永康区中山路116号前，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中山路701号前万家福的前方是有事故发生。如果你刚好在那附近，欢迎告诉我们在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因为有你的热心协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道路上面资讯，给大家更好的用路的环境，这都是需要大家的帮忙了。

你懂我说的吗？当遇到任何路况消息，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拨打警广24小时路况专线通报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我演唱的歌《失忆症》，每次都觉得在清风的歌声的陪伴下，这么优美，还有这么带一点迷幻色彩的这种感觉的歌声，都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应该能够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能够注意左右前方来车。来，继续跟大家路况的资讯了。在台82线东向在28.5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布沟神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消息，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301.8公里下影系统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的轮胎皮，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338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过路竹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大块的轮胎皮，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281.3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有大的纸箱，在国道3号北上在359.4公里关庙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面积30×30的木板，都是散落物方面的资讯，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要提高警觉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1点54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陈明章演唱的歌《人生舞台》，这是首闽南语歌曲。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主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 218.8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29.9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就是往北在 58.9 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先前

在 48.4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西向 10.6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控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呢，很开心的是在空中继续来服务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庆。那么因为我们的国庆年假10月8号到10月11号很多车都会出来，那么所以高工局呢，他也公告了一些容易塞车的路段，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在北部呢，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万里到大武仑，瑞滨到芙蓉；而在宜兰呢，是台二线南洋博物馆这边。那在中部地区是台14甲清境，台21线日月潭；在南部，也就是在我们云嘉南这边，在台18线的阿里山，在嘉义台三线古坑、云林都是呢是塞车的路段哦。另外呢，在台九线南回、台一线水里寮到丰港等主要干道也都是容易塞车，请大家国庆连假10月8号到10月11号的民众们，可能要提早规划好您的行车的路线哟。另外再告诉大家的是，在国道1号，在我们的听众呢有反映是有一辆车子的资源回收车辆从国一南台南路段沿路掉回收物，并且持续往南行驶，所以呢，如果这台的车子资源回收车刚好听到广播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那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回收物掉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压到，以免发生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现在时间是12点10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经典情歌，来自张信哲的歌声《爱如潮水》。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服务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南下有听众有反映说，有一台资源回收车，它从国一台南路段沿路掉回收物，并且持续往南行驶。如果刚好有听到广播，这台资源回收车的车主，可能是不是要就近找一个休息站，那是把你的后面的东西给处理好，再继续上路呢？好，那继续再来看听歌，来听陈势安的《天后》。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道路上面的资讯哦。在台61线北上，在266公里东石路段，在外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故障，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目前他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排除之前，请大家都还是要小心。而在国道1号南下，有辆资源回收车从国一台南路段沿路掉回收物，并且持续往南行驶，它的回收物呢可能会掉落在台南路段这边，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留意小心。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五万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万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跌得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

0: 严厉的谴责。记者 Jorison 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2: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1: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4: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3: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5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 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

0: 应。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1: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0: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4: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3: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5: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6: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5: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4年内约每4人就有1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2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4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3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7: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 4.6% 翻倍到 9%。 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8: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7: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9: 那大教育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
4: 那我们也

0: 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教师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1: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泰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3: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2: 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三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会蓝绿白三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

0: 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1: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0: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两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通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 14.08%， 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否认犯行，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4: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万元罚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公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7: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父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 幸亏机警庙公及时发现并报警。
6: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

0: 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垦丁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0,000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0,000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3: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2: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5: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必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4: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6: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7: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2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6: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9: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变成网络上的商城。 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8: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225.6 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东向在后方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新的一天，新的一周，告我什么计划呢？记得 check 一下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哦。而且这个礼拜国庆连假 coming 顺，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可能已经飞到礼拜五去了，更是要把代办事项按照优先顺序的安排好。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就成，这个礼拜给他顺，而且星期一不忧郁，就是要有我还有警广的陪伴哦。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那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的车速。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另外呢，是在国三的新化还有关田路段，现在是有下雨的状况，小小雨，不过我们开车遇到了下雨天，还是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多一点的缓冲距离，这样就能够多一份安全。那这边也会整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陆竹交流道，掉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以及在台61线北上266公里，在东石路段外侧路肩停放的故障连接车，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喽。听众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还有呢，就是在国一南下方向哦。有听众反映，有一辆车牌号码6239的资源回收车，从国一的台南路段沿路掉回收物哦，而且呢是持续往南行驶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务必小心的闪避。而且我们如果开车出门，有载物件，请记得一定要把它捆绑好，还有固定好。那像砂石车的话呢，当然就是要覆盖好，以免说掉到路面上了，障碍物会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路116号前面，好，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山路的116号前面，请小心哦，因为有事故正在

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的 301.8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在外侧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一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还有中间车道都是有散落的轮胎皮。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哦。现在你在哪里收听节目中呢？不管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在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跟我打个招呼、说说话，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来到青苹果乐园，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复古一下。

有没有走入时光隧道的感觉呢？这可是很多听众朋友小时候的偶像。小虎队带来的《青苹果乐园》。国一北上在 218.8 公里，先前呢在北斗到园林路段发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事故，还有台八二东上 28.5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完毕。所以也当红心苹果哟，这些路段包括国一北上 218.8 公里在北斗到园林，好，那先前呢发生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有处理好了，以及台八二东上 28.5 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布钩绳也已经有捡起来。不过还是要小心路面上的障碍物哦。国一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还有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南下在 281.3 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纸箱，还有国三北上的 359.4 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这个大木板有30×30公分哦，所以是蛮大块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呢是在云林的虎尾镇迪兰后背，从今天开始到10月10号国庆日哦，还有下个礼拜10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隔天早上4点半就会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要，所以在虎尾镇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的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好，在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以及下个礼拜的10月12到17号每天晚上11点半到隔天的凌晨4点半，为了要配合云林高铁站的施工需求，所以在云林的虎尾镇迪丹后背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会来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回报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刚才听到的算是偶像男团的始祖小虎队，接下来这个乐团在年轻世代中非常受到欢迎，要送上的就是831这一首作品《无尘雾霭》。

刚才讲到了国三在关田还有新化路段有下了一点小雨，听众朋友我们的芬达说高雄出大太阳耶、我觉得我的那个身体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想说哦天哪，我怎么突然间头很痛，很像那一种就是低气压的时候就是空气中会有湿度所以造成的你的那种身心的那种痛没有想到就下雨了。好，那这里呢还有收到了及时的排除好消息哦。国一北上在 301.8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还有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请小心哦。在刚刚已经有收到了排除了。好，在国一北上 301.8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还有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捡起来，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哦。接下来听听这一首疗愈的歌曲，这是来自 JCJ 的 Flashlight。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目前呢，在国八东上的 15.5 公里，在新化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施工正在进行中，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要接长贤街进行道路工程。那在10月5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1月5号，在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要接长贤街这个地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哦。如果说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务必要记得提前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提前改道行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Fuying and Sam。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秀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9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5: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筋，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4: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

0: 记者周佑谦报道。
1: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献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翁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来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翁章良说：“
2: 啊，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处别人啊，进来天来美术馆哈，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1: 县府表示，天来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术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季船仔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棍子，也是树条啊，塌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洪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55-288，请第五号消防署来到三江，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消防署广告。
1: 李长实广播，社区最近有千万人来推销卖物件，唔通像165号的阿水姐嘛，河南天气哦。
2: 阿水姐讲天气好，顶一届唔是讲去农会汇钱，要投资用孙啊做生意。
3: 我会记只是去操作提款机，讲要解读买物件分期的。
4: 以前唔是提现金去甲人换几啊罐红茶。
2: 听讲最近是和乌克兰的军官谈恋爱，要寄美金去给伊的男朋友小心。
5: 一个检察官讲伊的健保卡去互人套路。
3: 最近上流行叫人投资虚拟货币，比特币、狗狗币，伊袂有经验吧？
6: 虾米呀？我想讲，我是叫我饲迄个可爱比特犬的哦。
7: 吼，拢是骗人的啦！
8: 诈骗的手法有百百款，无识在人对咱特别好，一定要有警觉。先会人打电话来，爱听好清楚，挂电话卡一六五查询。
7: 问一六五，才袂哄骗去。
9: 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伊，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伊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样的午后时光，下午的1:42，给你有点甜，这是汪苏泷还有白兔合作的歌曲。也感谢你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继续起应中，我是玻璃做会拍片的 Kiki。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麻豆阿姐说，你的过敏还没好哦。有这么明显吗？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有好一点了。然后阿姐说，听起来还是鼻子有鼻音哦。好啦，你们稍微忍耐一下，我最近的这种比较有磁性的感觉，我已经有去看医生了，拿了过敏药，希望可以尽早康复啊。大家也要把身体顾好哦，特别是最近哦，这天气多变化，日夜温差尤其是爱注意。好，那在路况方面，整体来说，在国道的部分，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还算顺畅。然后先前呢，在台一线南下的308公里，也就是在台南关田区的关田路段，在外侧车道发生的机车歌舞汽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恢复正常通行哦。在台一线南下的308公里，也就是在台南关田区关田路段，那稍早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完毕了。不过在障碍物也是请小心，国三南下在281.3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纸箱，还有国三北上的359.4公里在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有大块的木板掉落。那另外呢，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三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三北上的380.7公里港宽喜中

不了隧道，不过是北上方向哦。在隧道口一样呢，是内侧车道不能通行，有施工在施作当中。还有国三北上的361.7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还有路肩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以及在国八东上的15.5公里新化交流道路段，在出口匝道有施工进行。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那把大这个施工的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所以建议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哦。那在变换之前也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都是没问题的，我们再做切换。好，那在云林虎尾镇，我们刚才有提醒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以及下个礼拜的10月12到17号，每天晚上11点半到隔天的凌晨4点半，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求，所以在云林的虎尾镇，抵达后部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的南侧道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哦。如果说这个时间点可能说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就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还有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另外是在云林麦寮美寮为王船文化祭，哇，而且呢这一次有恭迎到了白沙屯妈祖，要来做赞敬赐福的活动，是在这个礼拜五10月9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在麦寮的中正路，从中山路到中山路的麦寮分驻所前，以及自强路的新兴路到光复路路段，道路都会封闭哦，配合这个赐福的活动。以及在10月11号，也就是礼拜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管制的路段呢是在麦寮的自强路，从中兴路到光复路的路段也是会道路封闭。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接长贤街口，在这里的地方进行道路工程，所以今天一直到11月5号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提醒驾驶朋友提前改道行驶。那另外呢是在10月11号这个礼拜天早上6:20到8:30，在台南的新营迪兰新雅家会举办2026福北马拉松的路跑活动，所以台19甲线南下的0到2公里，也就是台19线岔路到南72线的路口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在这活动期间，也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6:20到8:30，要请用路人依照管制路线配合行驶哦。也欢迎大家有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感谢听众朋友有及时的回报，说在国三南下的420公里坎顶路段，路肩有掉了轴绳哦。国三南下420公里，伫咧坎顶路段，车主椅因为伫路肩有掉落了车子的轴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 Tank 的《懂了》。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英语你我他单元。让你们可以瞬间懂了很多的实用的英文单字跟片语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87.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57.8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洋厝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

0: 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5: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6: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5: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6: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听到了这首作品是张玉华的《我不会飞》。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我们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你哦，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之前有爆料过，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是在办公室的。那因为他是用桌机嘛，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线上收听的功能。然后长官走过来就赶快切换页面。好，那也可以用手机用你的手机啊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只要你打开之后看到首页的黄色警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立刻跟警广连线咯。咱做回来空中下午茶。那如果是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当然就是要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好，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的呢是障碍物还有事故的讯息，包括在国一北上301.8公里。好，在下营系统路段，先前在外侧跟中间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刚才有提醒到已经排除。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257.8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占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做处理哦。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务必小心，那避免好奇的观望，以免引发二次事故。请记得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81.3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大纸箱，还有国三南下的347.8公里，在新化路段内线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三角锥。那以及在国三南下的420公里坎顶路段，路间有掉了轴绳。阿哥五底国三北上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木板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持续的小心。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265.2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2包肥料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265

5.2公里，抵在白水湖路段，内侧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掉了2包肥料。还有国一北上的365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那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在路间哦，在等待处理当中。好，那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还有下个礼拜10月12到17号，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在云林的虎尾镇，迪丹后尾因为被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要，所以虎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以及在云林的麦寮、北寮，那边来举办的是王船文化祭哦。这个礼拜五10月9号早上7点到中午12点，那因为呢，就是有迎来了白沙屯妈祖会来暂进赐福哦，所以可以预想得到，一定会涌入很多的人车啊。所以在麦寮这个礼拜五哦，在中正路哦，从中山路到中山路麦寮分驻所前。以及自强路的新兴路到光复路这2个路段会道路封闭。以及在10月11号这个礼拜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那封闭的路段呢会改成在麦寮的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个路段，都要请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哦。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中义路3段接长贤街口，因为进行道路工程，所以一样是有进行交通管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5号。如果平常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还有在10月11号这个礼拜天早上6:20到8:30，在咱台南的新营，在新营这边会举办福北马拉松的路跑活动。那台19线的岔路到南72线的路口，这个路段呢会来实施交通管制措施，所以一样是要请用路人到时候务必依照管制的路线配合行驶，那也请帮忙注意一下哦，参加路跑活动的朋友大家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刚才有询问大家这个礼拜应该是说上个礼拜六日有没有去哪边走走呢？有听众朋友说有的，有到南投，然后我看到了这位永远的偶像女神

一放这首歌的前奏就能够全场跟着大合唱，这是苏慧伦，我们永远的玉女掌门人，这一首经典作品《Lemon Tree》柠檬树。前几天也到了南投的中兴新村大操场，参加了一心二业演唱会哦。而且最近很忙，因为主演的《欠你的那场婚礼》这个剧集表现非常的亮眼，在新加坡亚洲影艺创意大奖，对，然后呢一口气就是抢下了最佳影集还有编剧、女主角跟男主角的四个提名哦。能不能够把女主角的奖项带回家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而且今年夏天有很多的 K-pop 歌曲都是用柠檬来调味，我发现哎，怎么大家都很有默契的，歌名都是跟柠檬沾上了边。听到的 Heart to Heart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0: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

0: 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歌曲，摇滚东方乐团带来的《红红青春敲啊敲》。那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哦，因为气象署在稍早的时候有针对嘉义以南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还有针对了南投云林山区，像在古坑也是呢要小心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特别是到山区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开车遇到下雨路段，要请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像目前在国三的斗六路段就在下大雨当中，所以请一定要小心安全哦。我们准备来关心一下南台湾新闻，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2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2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2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0。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0，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1: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4: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员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员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于信昌说，
5: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排成一列，员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4: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

0: 护林李安宁。新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3: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2: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5: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4: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5: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4: 连假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7: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6: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7: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6: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7: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6: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8: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听到了这首歌曲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今麦时间来到下午的2:43，我们在全国在南台湾新闻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记得来跟我会合哦，空中下午茶。我有时候时间会错乱，因为最近是礼拜三的时候，早上11点就有开门营业了。欢迎大家午营丢来贼，我是 Kiki。如果说想跟我聊聊天的话，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了。整个世界你们都可以连上我。好，那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就是在国三走国三的朋友，目前竹山、斗六还有古坑这几个路段沿。

线都是在下雨的，而且雨势不小哦。那我们开车遇到了下雨的路段要怎么样呢？不唔丢都是爱打开列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因为天雨路滑，一定要多一点的缓冲空间，而且打开大灯才可以照亮自己前方的路，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哦。而且气象署今天有针对了嘉义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这雨有的时候说下就下，所以请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特别是到山区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来会诊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哟，包括在国一北上365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好，还有呢，就是在台61线北上265.2公里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两包肥料，这肥料已经排除完毕呀，所以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北上365公里过高雄九如路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捡起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的265.2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两包肥料都已经有顺利排除完毕。好，不过还是要小心的是在国三南下的257.8公里接近斗六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就是处理中的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因为有提到这个地方目前等雷勒大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雨天容易影响到行车视线，特别是经过了事故地点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过。还有国三南下在281.3公里过梅山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纸箱，以及国三南下347.8公里在新化路段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420公里坎顶路段掉落在路间的车子的轴绳，还有国三北上359.4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大木板，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哟，所以请驾驶朋友持续的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306到301公里之间，这里是麻豆路段，在咱麻豆国一北上的306到301公里之间哦，麻豆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所以会有施工的车辆沿途的移动，也要请我们的用路人帮忙倒租椅哦。阿哥五国三北上的396到391公里之间，屏东到九如路段一样是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接下来情歌对唱时间，今天送上的是成龙够成熟华，这条歌非常的经典哦，明明白白我的心。

今天在节目中有聊到了在白沙屯，就是妈祖呢，国庆连假行程满档诶，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活动讯息也是要来提醒大家，因为白沙屯妈祖在10月9号、10号跟11号会来到嘉义市绕境祈福哦。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还会到云林的麦寮参加王船文化祭，这可以说是通告满档。好，那所以嘉义市警察局会针对嘉义市的重庆路，从南京路到汉口路，以及中山路的忠孝路到吴凤北路路段，以及如意路的林森东路到文雅路这几个地方来进行弹性的交通管制，双向道路禁止二轮以上的车辆进入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你的行车路线，因为就像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呢是可以预期到会有非常多从各地涌入的善男信女会来朝圣一下妈祖娘娘，而且加上是国庆连假，然后在我们嘉义市的北香湖公园歌舞光之影舞的活动，哇，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了到时候会是怎样的盛况。那嘉义市警察局也有表示，会在10月9号还有10号配合白沙屯妈祖的绕境路线来实施交通疏导，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会在绕境路线的外侧慢车道来引导汽机车依序通过，如果说有遇到车流还有人潮明显增加或者突发状况，会视现场的情形弹性实施道路封闭还有车辆管制措施，来维护大家交通顺畅还有用路安全哦。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驾驶

朋友，还有参加的朋友们，也都是要多多的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好，台61线北上 265.2 公里，我们先前有提醒到，在白水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两包肥料已经有顺利排除。那国三北上333到331公里之间，过关田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作业，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在台88西行的 4.5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侧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了，但因为先前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听完了明明白白我的心，接下来送上恋爱频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41.8 到 241.9 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 195.5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 8.4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

0: 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1: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0: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蒙调查进一步发现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3: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4: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鸿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3: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

Local Sense。这一首歌曲希望可以来帮你提振一下精神跟活力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3，听到的是周依依演唱的 Local。 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啉下午茶，共度这个很自由的时光。也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稍早之前，在国三南下347.8公里新化路段，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三角锥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喽，可以放心的经过国三南下347.8公里，在新化路段。掉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的三角锥一顶五捡走了。好，还有呢，车多路段请小心，这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特别是要往左营哦，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子多多。那以及在国十东上仁武出口，目前仁武出口一样是车多，而且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上，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了。

外在国三北上的333到331公里之间过关田系统。那现在呢，因为有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哦。现在平均车速是低于40公里。国三北上333到331公里之间过关田系统，那内侧够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因为你整修路面哈，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循序渐进的来通过。好，还有在台十八线西行的14.3公里，这是在嘉义市的玉山路到重庆路的这路段，中间车道有掉了纸箱哦。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的消息，一警五通知处理呀，感谢大家热心。啊，经过这里也要小心哦。台十八线西行的14.3公里，嘉义的玉山路跟重庆路的这路段，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还有在云林的虎尾镇，底后背对丁阿姨开心哈，一直到10月10号，以及下个礼拜10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要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求，所以虎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哦。以及在台南市北区的中义路三段接长贤街口，在这个地方也是有进行道路工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5号，好，为期一个月哦，会来进行交通管制措施，因为有施工。说到这个地方，我前两天因为有到台南市区去找我的好姐妹七特，哎，才刚经过这里耶，所以我刚才想说，哦，好熟悉哦。那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台南市的中义路三段打通了之后，它会成为北区很重要的交通动脉哦。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施工规划，那未来呢是可以分流西门路还有公园路常年拥塞的车流，那每次在上下班时间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像假日的时候也是，那也会改善一下市区的道路路网，所以未来呢民众就是可以沿着中义路直行到公园北路右转，就可以衔接到成大还有东区大湾跟永康这些地方哦。还有其他的施工路段请小心，包括了在国三南下345到347公里之间新化系统，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标线的工程，还有国三北上382到380公里之间进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维护路面，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62到361公里之间过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那请驾驶朋友都要经过施工路段务必小心哦。阿兰的提前变换车道，变换之前也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的车况。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我们的天后怪美的蔡依林。

那都得了好听，你也想到什么人呢？每次听到了这首歌，这是陈唐、阿欧伊还有 Aquaman 合作的《落雨》。

天的好天，就知道要提醒你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因为目前走国三的朋友，如果您经过了民间竹山斗六古坑中波，也就是中埔哦，然后一路到水上系统，沿路拢是了好天，而且雨势不小哦。那常常都会有驾驶朋友在雨天因为没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所以很容易会酿成追撞的状况。而且因为像路面天雨路滑，也有可能因为积水，所以来降低轮胎的抓地力，导致打滑，这是我们说的水漂。遇到下雨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这样才能够维护你的行车安全哦。国三北上在333到331公里之间过关田系统，内侧各五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在做路面整修，所以呢，这个路段目前呈现了车多速缓，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77.5公里过八掌溪桥，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赶快喜爱足矣。好，抵兰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八掌溪桥，全线车道拢有散落的轮胎皮。如果说有路况要来帮忙更新购补充，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哦。听完了乐后听，接下来要送上的是郭雪芙，这道歌叫做 I Love You。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四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2: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3: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敏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敏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2: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4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宁的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5: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4: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6: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

0: 有校史会议，那我们也了解，但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金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史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1: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彭贵妃啊，你最近是越来越福气圆满喽。我看啊，抬轿的都气喘吁吁走不动了。
1: 没办法，谁叫皇上那么爱我疼我呢？老是叫御膳房准备我爱吃的冰凉桂花糕、荔枝莲子粥，那我不幸福都难啊！那我也不愿意呀、啊。
0: 那还真是辛苦您了。我啊是担心你来不及午时前赶到斗六呢。
1: 哎，午时？
0: 嗯，
1: 那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赶啊？
0: 我看啊 GPS 还有30里路呢。听说啊皇上已经准备好斗六的传统美食，鱿鱼嘴羹、催仔饭要来犒赏大家。哎呦，我是担心您哦来不及没口福哟。
1: 那我得请抬轿班快马加鞭，不是加快脚步，务必要在午时前赶到。
0: 那我就祝福您了。看着天色昏暗，可能下雨，我好心提醒你哦，如果啊到斗六行经台一丁线的西平路地下道要特别注意，因为那里啊被公路局列为易淹水的地下道。
1: 谢谢娘娘的提醒，抬轿的听到了没有啊？统统给我打起精神，用粉红超跑的速度赶路。如果下大雨就改道，别走西平路地下道。
2: 台一丁线6.8至7.1公里，位于云林县斗六市，就是著名的西平路地下道。每逢强降雨或大雷雨发生时，若雨量过大，排水不及，容易发生积淹水，因此是公路主管机关列管的易淹水低洼地下道之一。相关单位会在豪雨或淹水达警戒值时，实施交通管制与紧急封闭，以防止人车误闯发生危险，提醒用路人注意。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5: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3: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4: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5: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安八八。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不可以跟这首歌一样哦，这是告五人的啊，我忘了带伞。我可是今天都有在节目里面持续的提醒，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不过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粗线条的人，然后常常呢就是在节目里面叮咛你们，哎，别忘了带伞哦，但是我自己就忘了带。那因为就是遇到了下雨没法抖，只好就是赶快的去紧急的买个那个备用的雨伞。所以我们家的地下室就累积了很多把的透明雨伞，然后每次拿回家我都偷偷的放在地下室，因为如果被 Kima 发现的话我就会被念到臭头。但是他现在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就会听到。好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还有因为像目前在国三，我们刚才有提醒到从民间、竹山、斗六、古坑还有嘉义的中埔以及水上系统，那沿路呢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雨天的事故多半都是以行车视线不良还有没有保持好

适当的距离有关哦，所以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拉大行车间距，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跟你的车速，一定要小心雨天的行车安全哦。那国三北上在309公里白河路段，有轿车自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在做处理当中，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了事故的地点，务必要小心。那保持好车距呢，我们就循序渐进的通过，那也避免好奇的观望哦。这个时候就不要好奇心作祟，想说哎呦我来看一下是怎样呢，哎，这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就会酿成二次的事故，所以一定要注意哦。国三北上309公里抵达白河路段北河后，那有轿车呢自撞了分隔岛，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62公里过斗六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北上360.6公里在关庙路段外侧一样是有废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的335.4公里在关田系统路段外侧路肩也是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76公里，也就是在新营地磅站，在这个路段中间还有外线车道也是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特别是我们刚才有提醒到有一些路段等在冷候，那在下雨天如果说路面上有障碍物，那要是行车视线不良就没有注意到，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333到331公里之间过关田系统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油，在做路面的整修，所以这个路段持续车多速缓的状况，也是请大家一定要拿捏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瓶颈点。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那以及往顶金系统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还有包括了国十东向在仁武出口也是车子多多，车流量大的时候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前车动态哦。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我要准备来迎接新凯了，他现在已经出现在主播室的门口，因为刚才我请他来支援。最近你们有发现吗？就是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就是很常在路面上会发现马路这个小东西，红红的一条，然后会在路面上爬来爬去的那个那个朋友。然后因为我就是非常害怕虫虫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只要发现我就赶快呼叫，然后新凯就很好心的提前的到主播室来帮我支援一下，他现在正在到处的搜寻马路的踪迹。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贤齐、歌舞阿牛一起合唱的《再出发》。接下来要欢迎这位勇敢的帮我捡尸、捡了马路尸的小飞侠，欢迎这位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哎，你怎么这么的沉稳的声音？
1: 对啊，
0: 今天是因为礼拜一的关系吗？
1: 对，还没开嗓。
0: 好，那这个礼拜想到了就是国庆连假，怎么样？有让你心情比较飞扬起来吗？
1: 其实没有欸。
0: 没有吗？
1: 对，还没有规划。
0: 好，那上个礼拜是中秋连假，那接下来国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囤了很多罐的烤肉酱，所以最近他煮了很多的料理，就是没有办法，就只好赶快来消耗，所以我就帮忙看了一下，诶，烤肉酱可以来做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嗯哼，确实。
0: 对呀，刚好等一下就是下班时间，大家会比方说去采购晚餐啊，或者是吃东西，
2: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1: 对。
0: 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中秋节烤肉，那很多人吃完之后呢很困扰的就是通常烤肉酱会剩下大半罐。
1: 没错。
0: 诶，像你们家的话是会用量比较多的吗？还是还
1: 好？我们家其实比较少买烤肉酱。
0: 你们都是吃原味哦？
1: 我们用腌的。
0: Oh，
1: 就是肉先腌过，用酱油、用糖、
0: 嗯、
1: 然后用一点那个姜啊、蒜头，对、下去腌，所以比较少去买烤肉酱。
0: 嗯，哦，
1: 对
0: 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就是用烤肉酱，可是呢，因为他就是发现放到冰箱之后，其实你通常中秋节过了，
2: 你就不太会再去打开那个烤肉酱了。
1: 完全正确。
0: 对，所以就会有这个烤肉酱到底要怎么样去使用的困扰。嗯，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不只能够用来刷肉哦，你拿来炒菜啊，或者是腌肉，甚至是当沾酱都是很 OK 的。
1: 对，
0: 它算是一个万用的调味料。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请新凯来告诉大家这是网友实测的料理方式。
1: 好，那有网友表示呢，为了解决烤肉没有用完的酱，他实测了蛮多种料理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杏鲍菇、花椰菜还有青椒、节瓜、加这个烤肉酱来拌炒、
0: 嗯、
1: 那同时或者是利用这个鸡翅加入这个烤肉酱还有蒜末，再把它腌过，腌过之后再来煎啊、也或者是说呢直接买这个，如果平时有在吃炸鸡的话、嗯、直接来沾这个鸡块，好像都觉得蛮刷取的。
0: 鸡块吗？
1: 对， 对啊、哦、我不懂欸、
0: 嗯、
1: 这样真的刷取吗？
0: 诶，可是如果是换个角度想、哦、因为像某素食业者的那个甜，那叫什么 酸醋酱吗？还是我突然忘记那个酱叫什么名字。
1: 欸，真的耶，突然这样子。
2: 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用来沾鸡块的酱。
1: 对。
0: 哦，会不会有跟那个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好像有点不太
2: 一样。
1: 嗯，
2: 不一
1: 样
2: 吗？
1: 对对对。
0: 欸，可是你刚才讲说网友分享的把杏鲍菇、花椰菜、青椒、节瓜、哦、加酱拌炒，这个应该会，
1: 我觉得蛮对味的。
0: 对对对、嗯、应该不太会有出错的几率。
1: 对，而且我记得我上次、嗯、我在去年吧好像也跟消基会、
0: 嗯
1: 的就是医师有聊过、嗯、就是在中秋节其实烤肉酱啊它在如果你刚买回来的时候你不用这么多，其实你可以挖一些出来、嗯、比如说挖三分之一，然后呢放到这个锅碗瓢盆里面、
0: 嗯、
1: 然后加水
0: 哦，
1: 去兑水，兑大概将近1:1的水、嗯、那基本上能够可以减少那个钠含量的吸、嗯、摄入，包含也能够吃到比较清爽但是是有咸味的、
0: 嗯
1: 这个酱汁这样子。
0: 哦，就是保留了它的香气，可是就可以更健康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哇，诶，我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补充了、
1: 嗯、
0: 健康知识。
1: 对。
0: 好，然后也有网友就分享啊，你可以把猪肉或者是一些肉片你就用烤肉酱腌过之后丢到气炸锅，

0: 隔天直接夹出来早餐夹吐司，非常的好吃哦。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是可以拿来炒饭呐、啊，然后就是反正还有什么甜不辣，你就是刷上了之后也是一样，气炸锅丢进去都会很美味。
1: 烤肉酱来炒饭哦、喔欸、不晓得、欸但是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喔
0: 会不会有点像那种港式的风味？
1: 也许，但是我没有想象过、用烤肉酱来炒饭这件事情到底它会蹦出什么样的新滋味。
0: 那我们电台的冰箱里面有烤肉酱吗？
1: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烤肉啊。
2: 哦，对哦，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明天试试看。
1: 对，但是我比较如果要留比较常用的酱我会买沙茶
0: 啊，因为万用酱。
1: 对、就是可能还比它稍微万用一点、
0: 像我们家的话有常备的酱料就是那个酸醋酱跟麻酱
1: 哦、
0: 因为 Kiba Kima 他们蛮喜欢麻酱这个东西，
1: 我家也是。
0: 对 对, 對，拿来拌菜拌面都很适合。
1: 没错没错。
0: 好，那烤肉酱呢其实不一定只用在中秋节的时候才给它出场的机会、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姜汤啊姜汤、所以也可以延伸到日常的家常菜哦，可以变化。
1: 对，那如果听到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说确实我们家里面这个烤肉酱大概还有剩三分之一或者一半也好，也许今天晚上不妨试试看。
0: 对、
1: 把它入菜。
0: 我觉得先炒饭，然后呢就是或者是炒刚才那些青菜跟肉片什么的，搞不好做成冻饭也很搭。
1: 对，但是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不要一次把你们家今天晚上的餐点
2: 全部都用烤肉酱，
1: 用烤肉酱下去做饭也用 炒那个烤肉酱下去炒
2: 整周。
1: 对，那小朋友奇怪，今天的菜虽然看起来都没同款，不过味道都同款
2: 所以还是要调配一下。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也希望就是跟我聊天聊到了烤肉酱买很多囤了很多货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有跟新凯呢跟你分享了可以怎么样去做使用哦。
1: 对没错。
0: 好，接下来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大家啦。
1: 好的，我们待会见哦。
0: 那最后听到这首歌想吃什么就吃，明天见。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国家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得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伊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大力。

今天是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气象资讯显玻璃灾，气象署中午呢更新大雨特报，由于东北季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大雨的警戒区域，基隆还有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要注意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山区要留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路况方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南北向的部分呢，大致上看起来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先前呢，散落物在国一南下 277.5 过八掌溪桥，全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通通捡走，通通排出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打给 Gage 来到三冈，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非常可爱的歌，凤飞飞的可爱的玫瑰花。

0: 东西就会到吗？
1: 这样我听你讲不赶快呢？
2: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3: 老板，我要退货。
4: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5: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6: 今天消费情报呢，我们邀请的是消基会的董事长邓维忠邓教授来跟大家聊聊咯。教授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那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7: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第二个呢是这个契约的不公平。
6: 这个知情权，那听到这里我在想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一点点母萨萨齁。诶，到底这个知情权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所谓的知情权我们是应该要知道的呢？
7: 像刚才那个我想很多这个朋友齁，那在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到说，诶，如果我今天像刚才您我听到这个就是开场的时候好像有讲到说，诶，怎么货订了还没有来齁。那如果说订了货一直还没有来，那太久是不是会有，是不是可以求偿呢？像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在买之前可能不会想到。
6: 对，
7: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要作为契约的一部分，就是让消费者在买的时候知道哈。比如说，可能大家一天到晚在坐高铁哈，
6: 是，
7: 那就你如果坐高铁比较常坐人，可能知道说哦，高铁迟到45分钟，你就可以换一张免费的票。
6: 对，
7: 但是台铁的话要2小时
6: 啊。
7: 那这个就是你如果没有坐过，你不晓得，你就不知道说这方面的东西。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事情主要是这样啦，
6: 是，
7: 就是我这两年来当那个消基会董事长，发现说哈，很多的问题它其实出现在说事前消费者都不知道。
6: 对，
7: 所以事后出状况的时候，消费者要求偿或者是要弄取得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就会吃亏。为什么会吃亏呢？因为你同意了业者的契约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比如说你现在上网说，我要来安装一个 APP， 或者是说我要加入一个会员，
6: 对，
7: 那他可能跟你讲说，好啊，请你先订账户名啊、密码啊，接下来呢，就说，我们有隐私权政策，
6: 对，
7: 那或者是我的契约就叫你看。那你一定要一直卷到最下面，然后那个同意那个钮终于亮起来，让你可以按下去。
6: 可以按下去了。
7: 对，那大家其实就是一直卷嘛，没有人会想去看那个东西。
6: 没错。
7: 对，但是实际上那里面的东西呢，第一个它是业者写的，所以条文一定是都对他有利。
6: 对。
7: 那第二个，如果真的有消费者看了觉得说这里面写的这样不太对啊，这个好像我太吃亏了，拍谁？你没有那个机会去跟业者讲说，哪一条哪一条我要改。
6: 对，
7: 你唯一能够选的就是我到底要按同意还是不要。
6: 没错没错，是。
7: 对，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契约里面很多东西它是不平等的，然后很多的这个该告诉消费者的东西它没有讲。
6: 是。
7: 那这些东西其实今年累月下来一直都会造成消费者他在求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消基会找消费者来要调解，业者就拿那个契约说就按那样，你当初就同意了啊。
6: 对。
7: 那就因为如果按民法来讲这个契约精神了，所以除非他真的是已经违反消保法。
6: 是。
7: 那不然的话，那个条约如果太夸张了，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用消保法什么的去嘿。那现在要跟那个听众朋友讲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消基会大概半年前已经有自己去找外面的厂商，那帮我们做一件事啊。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请他们打造一个 AI 我们就是自己的 AI 了
6: 是。
7: 那他呢收集了行政院消保处85个我们叫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就是说85个业种应该要怎么样子那个写契约才是对消费者公平。
6: 对。
7: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遇到什么东西，如果这个契约书我把它丢进 AI 去它大概1秒可以帮我们看一条，所以大概20秒左右它可以告诉我说

0: 啊，这个契约里面的哪几条哈，其实是不 OK 的，
1: 是
0: 就是违反了那个不应记载事项。
1: 对
0: 对，那但是我们本来很兴冲冲的想说，啊，这个东西要开放出去，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不敢了，因为刚才说的，几个人在用哈，一秒才能看一条哈，如果先公告出去的话，可能大家都塞死在那边，那我们就要花很多的钱了哈，那个算力其实很贵了，
1: 是
0: 那。不过呢，我想在这边提醒的是，其实同样的事情呢、啊，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做哦。现在有很多这个 Google 的 Gemini、哦、
1: 对，
0: 或者是叫 Chat GPT 嘛，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还有这个 Cloud 哈、哦，
1: 是
0: 对。其实有，如果你有花那个月租费哈、哦，那更好、uh-huh. 啊。没有的话没关系，其实呢，你可以把这个以后呢看到这种落场的契约，先不要一直卷哈、哦， uh-huh. 先想着。按两下滑鼠或者是按三下那个手指哈，那个把它全
1: 复制起来，
0: 全部拷贝，
1: 对，
0: 全复制起来丢到 AI
1: 是
0: 哦啊，跟他讲说帮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恶意条款，
1: 是、
0: 哦、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稍微的把消费者在资讯不平等的弱势呢稍微扳回来一点点，
1: 是。但董事长，我有一个问题哦，因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既然消基会他主动的去去利用 AI 去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筛选的动作，那当然可能事后的这些营运的成本可能也很高了哈。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养成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面对问题，甚至呢可以预防问题。但主要的是，即便我们有了知情权。但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必须一直卷一直卷，卷到底下，我们只有同意跟不同意来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用、欸、对，那对消费者来讲，即便有知情权，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不利，但是我现在就是需要用它，那对我来讲，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0: 欸，这个问题确实会发生、哦、像这个最近吵得很凶的这个外送的事情，那是寡占市场、有的时候你没得选呗、那这个其他家刚好就没有啊，或者是什么卖票平台哈、啊，这个活动或者这个歌星每次活动就是给这一家，
1: 对
0: 对，像这种状况其实消费者会遇到，那里面当然会有一些觉得不 OK 的哈、那这个时候我就是鼓励大家，第一个我们应该是要用群众或者是主管机关的压力来让业者好、去把那个不公平的条文修掉，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很非常鼓励大家哈，找我们消基会或者是其他消保团体，跟我们讲说哪一个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当董事长的第二次的记者会吧，哦，他其实就是这样哦，一家应该是全台湾最大家的这个租车的平台，那有一个消费者他就说，我才花了100多块。结果呢？我居然申请账户的过程要上缴我的身份证、我的什么银行账户、我家里的组成、就是要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个文之后，我们再进去看这个业者的那个条款，不得了，他只是收很多东西，不只是收很多东西哦，他底下列了30几家公司说，说你同意我们把你。收集来的资料分享给30几家公司，
1: 是。
0: 那当然，他事后的业者说啊，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车子的维修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集团。那还有最后一个最恶劣的是，我们呢可以去修改这个列表，然后不用通知你。所以你对消费者来讲，等于是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1: 对，
0: 他的存折、他的身份证、他家里的人民、兄弟姐妹什么，全部都。不知道会给谁，
1: 没错。
0: 那我们当然后来就开记者会，
1: 是。
0: 那后来呢？这家公司他就自己鼻子摸一摸就弄一个比较像其他人的版本。所以实际上这是可能的。如果说业者真的是他的那种服务条约或者是隐私权政策呢，再不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就是大家来跟我们检举。
1: 没错，而且刚才呢，董事长所提供的利用 AI 来帮你了解整个契约的内容，有没有恶意的条款，或者是对我们不平等的，也或者是违反应记载或不得记载的一些相关事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善用 AI 哈。虽然 AI 有时候可能也会有涉及到诈骗，但是我们正向的利用它，我相信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便利。那刚才董事长提到说，有两项今天要跟大家。

0: 分享，第一个是知情权，第二个是
1: 其实就是契约的不平等、
0: 哦、
1: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件事啦。
0: 是、
1: 哦、对、啊、知情权应该说这样，我刚才把两个混在一起了，那我拉回来讲一件知情权的事情，是就是消基会其实每个月大家都会开记者会、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每个月也都会去买一些什么吃的啊住啊用的啊
0: 对
1: 的东西来检测，
0: 没错、
1: 哦、那当然检测出来如果结果是大家都很 OK 啊，我们可能就发个新闻稿就算了哈、
0: 嗯、对，
1: 那每次有不 OK 的我们就会开记者会，像这一次最近这一次就是香菜啦，那个九层塔里面发现有已经禁用的农药啊、
0: 嗯、
1: 我们就要开记者会告诉大家不行，
0: 是，
1: 那可是我们每次哈、哦、买东西无一例外哦，你只要是买到有包装的，
0: 对，
1: 大概都有三成多，它的那个那个标示啊，是不符合我们的那个商品标示法的
0: 哦。
1: 好、哦，也就是说，如果是吃的话，你里面一定要写说这个就是组成
0: 成
1: 分是什么，
0: 对、
1: 哦，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化妆品擦在皮肤上的，
0: 是
1: 哦，这种。那还有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谈说你的制造商在哪里，
0: 是。
1: 哦，还有客户服务的电话、
0: 哦、保存期限之类的，
1: 那很多人是漏记、
0: 嗯、是，
1: 对，或者是有很多特别是那一种不是我们台湾的本地的电商，那他可能是从国外寄来的，很非常非常多的比例其实都没有再重新贴过这个商品标示，
0: 是，
1: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其实今年累月都有这个问题，当然一个是我们商品标示法它因为按照比例原则啦，他们通常罚的都很少了、
0: 嗯、
1: 那有些甚至就是警告而已，那所以就变成说很多商人是有恃无恐嘛，还不怕你罚、哦、就这样卖，
0: 是，
1: 那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讲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你如果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哦、那吃到肚子里面、哦、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0: 是，
1: 那这个东西呢还是必须要你自己去在意啦、哦、所以我们消基会通常帮那个消费者解决这个消费纠纷，就好像你生了病再去那个看医生，这个其实是成本很高的啦。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说，哎，没有标示的东西我就不要买，或者是啊，网购不小心买到发现说它没有标示，以后这家就打叉叉了，就不要再跟他买东西。
0: 没错，
1: 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用消费者的力量，那来让这些不良的厂商自己去退场。
0: 是，我能够理解、哦、就像您所说的，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东西有哪几个原则，买哪些的商品，那这些当然可能会有人贪小便宜，想说啊，反正就是我只是能够便宜就好了，那这样的消费习惯当然能够养成这些商品或者这些摊贩它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他们。但如果我们今天要求的是每一件商品的来源，它的成分的组成，包含到它的保存期限，都是能够如实的让我们一览、哦、就是在我们一看到上面的一张标示就能够清清楚楚的掌握到的话，那未来如果大家都走这样的一个曲线的话，那当然未来在整个市场上我在想应该都是会符合到我们的期待的。但如果说大家都不要不进，那这样子当然可能就会有优劣都同时存在一个商场里面，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自己着想，也能够为大家着想，那未来能够走到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曲线，都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哦、透过、哦、董事长这边再询问一个问题哦，就假设说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是属于零散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我给你买多少你包多少给我，像这种没有所谓的成分所谓的标示，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挑选会比较适合呢？
1: 这个东西哈，其实我觉得啦哈，就是当然一个当然通常来讲，以经验来讲，当然就是说、嗯、啊，这一家店已经开很久了，
0: 对，
1: 那他为了要他顾他的商誉，他自然就不会就是不会、哦、就是会顾他的品质，
0: 对。
1: 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实在没有选择的话，那另外一方面你也没有其他店可以买、
0: 哦、
1: 就是你要买这东西就是散装、
0: 哦、
1: 那其实可以写信到包含就是我们消费者消保团体大概只有两家在做了、
0: 哦、
1: 但是呢各地方卫生局他们其实也都会排说我每年一定要选一到两

0: 个业种来、哦、来做抽查，
1: 是，
0: 所以你也是可以去跟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建议说，哎，我觉得什么什么东西好像那个都、哦、你们都好都已经很久没有查了哈、哦嗯，对对对、哦，这个东西他们其实会做的、哦，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不要自己花钱，那其实资源是在的，只是只要你愿意跟他们讲、哦、跟这个公务人员讲，或者是跟我们消保团体讲，
1: 是、
0: 哦，那我们当然每个月我们都会排。像我们消基会就是一年排12到20种检测，
1: 是、
0: 哦。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人来直接跟我们讲说，哎、欸，我觉得什么该查，哎、欸，我们很开心啊。
1: 也是一个提供一个方向就对了哈。
0: 是是是，
1: 哦哦哦，好，那就今天呢，针对于啊董事长所分享的，就是针对于这个所有的民众的知情权，以及在这个购买东西哈、哦，所谓的认识这些商品，以及商品的来源的，你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它之外，针对这样的主题内容，最后是不是董事长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0: 我想哈，就是。知情权的部分，
1: 嗯，
0: 那商品标示是最容易达成的，它是成本最低的。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东西的包装，它连好好的标示商那个它的那个卖的东西，它都不愿意的话，那你就不用去期待它里面的那个内容还会这个品质保证。
1: 是、
0: 哦，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您的服务是这个有契约的话，那就是注意不要马上按同意，先拷贝一下、嗯、把东西丢给 AI 请他帮你检查一下，这个中间大概一分钟而已，
1: 是，
0: 但是呢可能可以省掉你后面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是、
0: 那养成好的习惯，大家一起养成好的习惯，就可以去淘汰这个不良的业者。那最后也是注意，请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都非常欢迎来联系我们消基会和消保官。
1: 哇，真的是太棒了，消基会永远是你消费的后盾哦。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邓教授跟大家来聊这些相关您生活上你应该要知道的一些讯息。再次感谢邓就是我们的教授跟大家来分享了，谢谢您，辛苦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的4:27来看一下路况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一路来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坚国路，国一北上的路竹往仁德服务区沿线都有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70公里。嘉义跟云林方面呢，路况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

由于呢还有大概50秒的时间，所以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资讯跟大家分享。好，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要登场了。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呢，这个大家去过水交社吗？我是没有去过啦，但是呢这个活动好像很盛大呢，因为呢有规划晴空大游行，那另外呢雷虎小兵争霸战飞行服体验，还有创意手作晴空市集等等活动，让民众可以在这个游戏跟展演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咯。准备迎接下午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万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万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6: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齁，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齁。公有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5: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

0: 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4:44。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

接收到台南市平面道路南区的新仁路跟中华西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中西区的南门路五妃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三号北上关田往乌山头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国道三号北上332.8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也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上北关田系统往乌山头之站，因为有这个工程在332.8公里在做这个工程的关系，所以这站车速嘛。

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40公里以下，你如果好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都有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都是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上来往新竹的方向，平均呢是不到60公里的。今天呢，在台南嘉义云林，基本上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如果呢您行驶在路段是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车速放慢，天雨路滑，适当的安全车距是必要的。那同时变换车道也请不要太过频繁。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到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歌。怎么说有味道呢？大家听听看这首歌，看看你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的味道。好啦，不要卖关子了哈，这首歌是孙淑媚所演唱的《走味的咖啡》。

0: 次的路况。
1: 下午的4:51，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坤煌。坤煌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是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进该路段小心慢行。新生路、林森东路口跟维新路跟林森东路口加大校区前面有施工，那这个部分的话会缩减车道，也请大家说要提早经过或是改道。那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高兴您。
1: 哎，坤煌先稍等一下哦，请问一下，今天在嘉义市有下雨吗？
2: 有稍微短暂。
1: 啊，现在天气状况是不错的。
2: 对对，现在就稍微阴天这样而已。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哦，辛苦了，拜
2: 拜。谢谢谢谢，拜拜。
1: 好佳哉，已经雨过天晴啦吼，所以嘉义市即马天气流啊安尼云较侪吼，小可暗暗暗，唔过无落雨。适逢下班下课时段，行经路口慢看停，尤其是学区附近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来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同名歌曲，他是 JJ 林俊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4:59。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指标332.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因为工程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受到影响，现在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上北关电系统往乌山头之站，因为有工程伫个332.8公里在进行，即站因为工程的关系。平均速度也是受到影响哦，在30至40公里左右呢。若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要特别注意。待会呢，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就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再请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对时5点。乱七八糟，烦恼代志做袂了，不如那坐那想那困那点头，总做一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袂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段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19.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5:04，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气象署最新气象资讯显示呢，东北季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大雨范围扩大为北北基等13个县市。那大雨的警戒区域呢，基隆还有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还有恒春半岛。要留意可能会有这个瞬间的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留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嘛，拉长跟车距离也是必要的。好，行车除了注意安全之外，那车多路段或者是下雨路段、车多路段都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小心驾驶，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国道三号北上的关田往乌山头方向，由于指标 332.8 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30到40，40不会超过50公里。另外呢，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台南端上来往新吉，这里车流变多，平均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更新，大概继续来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高慧君、伊雪莉合唱这首《高兴就好》。

0: 娇，
1: 高兴就好。有没有住在云嘉南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去过故宫南院的呢？有没有很想去，但是好像没有出发的动力？也或者是你想去，但是一直找不到好的这个日子？来，我告诉你哦，10月17号礼拜六这一天，赶快的把你的手机拿出来，记在你的行事历里面。10月17号礼拜六，台湾文化日，故宫南院开放免费参观。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

大家可以去观赏的一个地方。故宫南院蛮大的哦，所以说我在想这一天应该会蛮多人去的。人多嘛，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个预期的心理啦，或者是就早一点点到，你觉得如何呢？之前呢去参加过几次的故宫南院的这个记者会，哇，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导览也好，设施也好，还有整个布展的空间，都会让你觉得眼睛一亮。而且逛完之后呢，它里面也有一些就是你可以买得到故宫南院专属的纪念品，带回家之后呢，看到这些纪念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故宫南院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我要分享一下哦，这个上个礼拜我出国刚回来的时候，那我就遇到了一个中国的朋友，但是呢，他说他是长期旅居在日本，所以说他说他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哦，只要你在台湾看到的大陆人，就是中国人，基本上他都会有双重国籍。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哦。他就这样跟我分享说，真的我不骗你。然后我就其实我对于这个国籍是不太知道的哦。那他就这样跟我讲，那主要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表达的是他来台湾很多次，而且他真的很喜欢来台湾。他今年呢在因为他在日本是当老师，那他现在呢，他说现在好像是他们的什么假期啊。反正呢就是利用这一次的假期又来到了台湾。那他跟我碰面的那一天呢，刚好我们在嘉义火车站闲聊了几句，因为我听他的口音很特别，我就说你不是台湾本地人哦，你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吧。他就说对，口音 很容易被辨识吗？我说其实跟台湾的口音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差异就对了。那他就讲到说他来台湾已经是好几次了，那他今天呢那天我跟他碰面是在嘉义火车站，那他就说呢他要去走这个明月线就是阿里山上面的一条知名的路线。那同时呢他好像说他前一天他去花莲，那隔一天他居然就到了嘉义。他觉得台湾的交通便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台湾的美食也是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他觉得讲到夜市呢他更是如数家珍。他说我跟你讲花莲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好吃，基隆庙口好像都比我这个台湾人更加的熟悉我们在地的东西。所以说呢，当下我是真的觉得蛮骄傲的说我们台湾有这么值得让你觉得想要一再又一次的一次的回访。那同时呢，你也能够非常的开心愉悦的告诉我，分享你在台湾的这几天的经历，包含你告诉我未来会带着他的女朋友同时在踏上我们台湾这块宝岛来。同时我也告诉他说，如果未来有来的话，也许可以来找我我们也许因为有很多地方是我没有去过的，包含像是他要去的明月县我没有去过，但是他去过了对不对。我说不要给你路本一晚来，你的女朋友来了，你带他去的同时呢，如果你不介意有电灯泡的话，我也可以去一下啦。好，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因为他跟我说他也去了故宫南院，他说白菜就在那里啊。非常有趣的哈。你看大家都来到我们故宫南院看白菜了，那我们身处在云嘉南的朋友，你还有机会，你还有理由，还有借口说不去看它吗？对不对？好，有机会的话记得这一天有没有把它记下来了，10月17号礼拜六台湾文化日，请你不妨给自己跟家人一趟这个知性的故宫南院之旅。讲到之旅呢，就是旅行嘛。林依晨这首歌刚好因应我们现在的主题，这首歌名叫做《美好的旅行》，提前送给大家，如果你要去故宫南院的朋友，希望是一趟美好的旅行。

0: 屁屁，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种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

0: 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1: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0: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下午的5:22，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3: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的车辆已经慢慢多了起来，还有南下的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在北上呢，北上在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端以上来，还有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前，还有西行呢，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哦，在北上332.8到331.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后不远处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呢，现在当车辆行经工区时呢，车速也是比较慢的。提醒家朋友们呢，不管你行经施工地点还是车多地点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么最后呢，更有几个重要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首先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三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三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5号到10月7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么另外还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哦。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呢，国道建设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三号呢，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雅音，拜拜。
3: 拜拜。
2: 来，平面道路部分呢，提醒您在嘉义的民雄乡建国路二段，就在协同高中附近有交通事故。台86线往东方向指标6.9到7.1，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东雾堂平不动，我们通知处理，经过请留意。再来，台86往东的2公里处，这里是湾里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有驾驶朋友说呢，这卡抓行我底下家天色加暗，可怜的无注意到，大概经过爱注意。好，来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补充国三南下358.2，过了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留意。国道三号路南三百五十

8.2公里，过关庙交流道，内线道一台车过路停伫个遮，经过请你爱注意。潘越云建议这条路，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30，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的美浓区传出酒后纠纷持刀伤人，警方迅速到场协助伤者送医，并且当场将涉案的张姓男子逮捕送办。施俊秀的报道。
3: 据泰安路4号凌晨发生伤害案件，警方到场了解，29岁林姓男子跟28岁的张姓男子是朋友关系，双方因口角发生纠纷，张姓男子竟持刀前往林姓男子处所理论。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萧宗元所长说，
4: 发现两名男子因口角发生纠纷，其中一人持柴刀造成对方手臂刀伤，警方当场

0: 将嫌犯逮捕。经查，犯嫌疑似酒后骑车前往案发地，前案依伤害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受伤的林姓男子则由救护人员送往旗山医院治疗，经包扎后已返家休养。旗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生争执应保持冷静，切勿因一时冲动持械或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另外，饮酒后切勿驾车，应改搭计程车、大众运输或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在大树区日前发生小货车撞行人之后逃逸，86岁的妇人伤重不治。检警巡线在屏东查获肇事的陈姓驾驶以及协助藏匿的王姓和肖姓友人。陈姓驾驶涉嫌毒驾遭声押获准。徐俊秀的报道。
1: 1号上午8点多，一部蓝色自小货车行经大树区大树路南向时擦撞行人后逃逸，86岁黄张姓妇人当场失去意识，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与刑警大队组成专案小组追查，并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以车追人。隔天在屏东查获涉案车辆和55岁陈姓驾驶，现场还查扣了毒品一批。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陈姓被告涉嫌在施用毒品后驾驶自小货车上路，行经高雄市大树区路段时，因毒品影响驾驶操控力，导致撞击路边民众，造成民众送医不治死亡。陈姓被告则当场逃逸，后经巡线查获，因而涉犯刑法毒驾致人于死及肇事逃逸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1: 在场的34岁王姓男子和45岁肖姓女子一并被警方依毒品现行犯逮捕，同时依藏匿人犯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有一位民众为了拍新自强号列车，竟然闯入了青年路平交道轨道，而列车的驾驶急忙鸣笛示警，刹车停下。铁路警察表示将会依法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4: 自强3000号经过台南青年路平交道时急鸣喇叭，原来一位白头发长者闯入了平交道，仍旧站在铁轨区旁，拿起手机近距离拍摄开过来的列车驾驶，发现前方有人逗留，立刻鸣笛示警放慢车速后，接着刹车停下，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对此铁路警察已经展开调查。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本分局已向台铁公司申请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厘清案情及查明违规者身份，如有违反铁路法第57条相关规定，将通知到案说明，即请交通部铁道局裁处。若有涉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则函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呼吁民众擅闯铁轨拍照、跨越轨道、落轨捡拾物品，或是步行在非开放通行的铁路区域等行为，不仅危及自身生命，更严重威胁大众的行车安全。另外，依据铁路法第57条跟70条的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路路线、桥梁、隧道内跟站区内非公公众通行之处所，违者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又见酒驾昏睡路中，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竟然加速逃逸，远警陈卓伟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的逮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 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1: 离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

0: 生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一名妇人误信了假前景诈骗，少年车手面交取款之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工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2: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父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工及时发现并报警。
0: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重阳节将至，屏东县长周春敏为访100岁的仁瑞庄业和女士送上县府1万元红包、总统府敬老状以及卫生福利部给的金锁片等祝福。庄业和是屏东公馆人，婚后与丈夫育有3男4女，膝下总共有11名孙辈以及18名曾孙，儿孙满堂，福气满满。迈入百岁的他，日常起居大多能自行处理。周县长称赞庄阿妈耳聪目明，笑称连讲悄悄话都听得到。而今年屏东新增了72位满100岁的长者，现在有165位人瑞，都是屏东的宝贝。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项老人福利政策，让长辈在屏东生活共荣共老共好。
3: 这是我们屏东县的福气哈，越来越多长辈的退休，那我们的这个长辈的这个护老的政策啊，福利的政策，我们也会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长辈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共老共荣共好。
1: 社会处表示，截至115年8月底，屏东县老年人口占全县的22.39%。今年90岁到99岁的长者总共有6871人，每人县府净赠2000元的敬老金；100岁以上长者有165人，每人净赠10000元的敬老金，总计发放7036位长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以及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与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经理来自台南的报道。
4: 晴空艺术节赞啊！
5: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6: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5: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7: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5: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气象由中央气象局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徐秉阳告诉大家。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10月5日，南部地区为晴朗到阴天的天气，午后

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云林地区有雷雨发生。温度方面，南部清晨低温22.4到23.1度，白天高温34.1到35.7度。明天10月6。

0: 热，容易中暑。外出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长浪预告：10月7日至9日，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预计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请注意安全。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5:43，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频道。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一南下，国一南下，这里是过了台南系统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也麻烦大家经过留意他的安全。那如果说呢，你有看到他最新的动态，也请大家来补充更新啊，来高德一河的南过这个台南系统，听讲这个路径有这个 autobike 哈，无小心骑起来咱国道顶面，那是多好伫这路段有看到这个 autobike 的朋友，咱来甲伊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那是有详细的消息，买单卡咱的路控服务专线来甲咱补充，0800000123。台八六往东这个2公里处呢，万里交流道这里，据报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现在通知处理。天色渐暗，如果你现在行驶路段天色已经暗下来啊，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国三北上的关田往乌山头的方向，这里呢指标是333到331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中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那这个路段呢，因为适逢下班时段，车流量比较多，速度呢也受到了影响。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关田往乌山头方向，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上北，国道三号上北，333到331公里，过关田系统，来线道甲中线道，来线道甲中线道进行路面的整修工程。即在因为拄到即个下班的时间点，佮加上有工程伫遐进行，所以即马速度受到影响，平均速度伫个20至40公里左右。那多好伫即路段的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国道八号东西向，在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请大家留意。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站啊，这台的车非常非常的多，速度嘛真慢，平均不到30公里。那多好伫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

瑞隆到高雄建国，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通通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路网图显示，嘉义跟云林方面呢，路况基本上是顺畅的。不论是国一、国三南北向，还有台七十八线跟台82线东西向，也都是顺畅的。今麦时间来到尾啊嘛，5:47，外口天色已经暗落来啊，赶紧的拍开咱的车头灯，爱护所有的用路人，拢知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现在呢，关心一下平面道路的路况。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二街616号，这里是接近中正路的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南区的沙滩入口，这里是哪里啊？黄金海岸哦。好，就在黄金海岸的沙滩入口处，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哦。永康区的中山路324号的前面，这里是接近一间补习班的门口，也大家经过留意了。再来看到这条路呢，哇，有点长。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一样是永康区，地点呢在文华路啊，就是文南街到中山路路段，沿线呢大概是不到10公里，5-6公里左右，走走停停非常的辛苦。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线平均也不到10公里。永康区在永康南下的国道一号的永康南下出口往永康市区方向，平均呢落在10-2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的是安南区南侧河堤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沿线平均不到20公里。永康区在国道一号的中正北路就是在交流道这里齁，从中正北路北出交流道一直到永安路沿线，平均落在10公里以内。好，再次提醒大家，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在说明这个路况在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的同时呢，我也打开了这个国道的监视器画面，随意的点了几个路口的监视画面，看到这个国道上面的车流都已经打开了车前大灯，我真的觉得大家好棒哦。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个时间点是每晚5:54啊，天色已经暗下来，爱赶紧的检查一下咱的车头灯，不管你伫虾米所在行驶，拢爱一定爱把咱的车头灯拍好开，让所有用路人拢在咱伫虾米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路况的补充更新，嘛爱把咱继续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记得》，演唱者呢是邱连青跟新竹县竹北市竹仁国民小学的小朋友一起合唱的歌曲。

0: 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越来越多了，平均低于40公里。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平均不到70公里。持续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瑞隆到高雄建国，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通通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平均点，平均不到40公里。准备迎接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录控，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晚上6:0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一样是车多速缓，平均呢通通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也是车流平均点，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对统一发票了？没有错，这个统一发票呢已经开奖了哦。那这个总共呢有开出17张的特别奖，也就是新台币1000万元。你有中奖吗？不论中奖的金额高低哦，但我觉得有中奖就是一种小确幸。我自己是有中200块钱呢、啊，200块钱也很棒，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还没有兑奖的朋友，也或者是不晓得说原来开奖了，赶快的回家，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吃饱饭啊、看电视之余呢，把你的发票啊、如果是纸本。

的话，拿出来一张一张对一下。那如果呢，你是跟新凯一样用这个手机，用这个载具的话呢，只要打开它，按一下对讲，哎，不到两三秒钟，就直接告诉你，恭喜你，别灰心，下次会有机会的。那这次呢，哎，恭喜你中奖200元。经过统计呢，这一期的电子发票中奖特别奖、特奖、头奖跟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有四大奖项，幸运得主呢有107位，奖金呢合计达到了2亿2020万元，其他对中其他奖项的金额达到了39亿7761万余元。107位中奖得主当中，有89位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是不是代表云端发票的几率比较高呢？还是说真的大部分的人已经都开始使用载具了？好，来，不论如何，纸张也好，载具也好，那当然如果你是用纸张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评估一下用载具啦齁。因为载具呢，第一个你不用担心发票不见，第二个呢，只要你出示手机的画面，它哔一声，发票就存进去了，是不是也很方便，对讲也快速。但是呢，我记得我有朋友就是跟我说，我才不要用载具的，因为呢发票在对讲的时候过程，对讲的过程才是最棒的过程，所以我必须要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对。我是听说这样说好像也不是不对啦，但是好像有点辛苦。那不晓得你是属于喜欢一张一张对，还是说如果你有载具的话，一按点选这个一键就来查询有没有中奖，就可以在两三秒钟之内能够清查你几百张的发票有没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啦齁。你是哪一类的人呢？我是省时省力派，所以我选载具。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许仁杰《花树下的约定》。

0: 晚间6:13，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文成路与文贤三街口，以及安平区永华路与文平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台十七线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另外还有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哟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

林声天团这首歌叫做《小小感动》。双十国庆即将来到了，这个连续

的假期，大家是不是有做好相关想出游的规划呢？基本上我看到有好多好多的行程，不论是只有不单单只是台南、嘉义县市，还有云林，也都有非常多的活动。那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现在目前看到在台南的这个双十节的一些活动资讯，像是2026台南好米季，这个菜旗鸭稻镇走稻田彩绘活动，菜旗鸭真的是很会玩这个谐音梗哦。菜是菜市场的菜，旗是奇怪的旗，鸭子的鸭，菜旗鸭啊，稻镇呢就是稻丁啊，吼，稻子的稻啊，就是同一个阵线的镇哦，就是菜旗鸭稻镇，稻镇走稻田彩绘活动，真的是有够好耍的这个谐音梗，将在双十连假首日，也就是呢10月9号，在后壁的金寮要来登场了。这个稻田呢化为这个画布，近日呢已经呈现完整菜旗鸭的图样。当天呢10月9号，你可以登上高台欣赏稻谷的彩绘，还有健走表演、市集手作，还有菜旗鸭见面会等等的活动。光是这个菜旗鸭，我就觉得你应该要给他机会去跟他面对面一下了。这个后壁区位于这个嘉南平原，也是台南的重要的稻米产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那这个台南好米季菜旗鸭彩绘稻田，8月23号就开始这个插秧了，经过一个半月，面积大约 1.2 公顷的稻田已经可以看得到清楚的图案了。那这个稻田的旁边呢也搭起大约3层楼高的观景台，供民众登高来俯览。为什么要登高俯览呢？因为如果你是平面去看它的话，你看不出这个菜旗鸭的一个图案，你必须登高然后往下来看，你才能够看到，哇，原来稻米透过这个栽就是属于插秧的过程，把不同颜色的这个稻子插上去之后呢，等它慢慢的茁壮长大啊，变成是一幅图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漂亮好漂亮呢。稻田彩绘呢利用白、黑、黄、绿、紫5种不同的叶色的稻作，经过长时间的照顾跟调整，在田间形成2026台南好米季菜旗鸭稻镇走的图案。所以说你去这个看这个菜旗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图样。那10月9号开幕之后，一直展出到10月25号，观景台呢最多每次可以容纳30个人，所以说大家因为只是拍张照，你不会一直在上面待很久，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替换率其实是蛮快的。后壁区的农会理事长郭启才表示呢，秋收即将到来，后壁的金寮稻田逐渐由青绿转为金黄，就代表哇快要收成了，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走进田间的季节，希望民众在欣赏稻田彩绘的同时，也能够理解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的过程，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农民。这个叫做汗滴禾下锄，滴滴皆辛苦，粒粒皆辛苦。时间来到晚上的6:26，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那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由这个转我们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

好，接下来就这首歌最贴近现在的时间了，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那就以这首歌送给大家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五万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十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瑟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

0: 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1: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重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勤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5: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

0: 尤淑燕的报道。
1: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2: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3: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5: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尤柔纯的报道。
6: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7: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

的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

0: 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1: 115年7到8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2: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1: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今晚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4: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3: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三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库涅内成帝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施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涅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施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施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2: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施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1: 库涅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2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检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全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4: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5: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其峰说，
6: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5: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5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5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8: 谢谢。

0: 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齁，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3: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箭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4: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啊，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哈。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3: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宁的报道。
5: 晴空艺术节赞啊！
6: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7: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哦，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6: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8: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6: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10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国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9: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10: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 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

0: 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1: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警广记者石行凯云林县报道。
2: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3: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机场

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德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7了，加入到今天是10月5号，也是全新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目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呢，雅英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哦。雅英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的行车瓶颈点，还是在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还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这里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左营端哦，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还是快不起来。提醒您行这里时一样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北上356.8到355.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关庙照到后部远处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几个重要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3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三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10月5号到10月7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呢，还有提供给家朋友知道有关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家属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三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三天内呢，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国庆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英提供给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谢谢你，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稍早在高雄市区的话，则是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还在现场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然后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刚雅英也提醒大家，目前有车多的地方，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呢，要行经这边是在靠近到关庙交流道之前，毕竟受到了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啊，后方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也是呢稍微车多速缓的。还有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还有国十的西行方向顶金要下左营端这边的部分出口，都帮我们特别留意哦。而这边也有接收到相关的施工情形哦，在今天、明天跟后天，就是10月5号到7号的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清晨的6点，会在施工封闭的是国道3号的坎顶北上的入口匝道哦。今明还有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都无法来进行利用，是国道3号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景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路况消息？如果有的话呢，麻烦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了，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同仁。我们在接收到讯息之后，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可能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了。 第一首歌来跟你慢慢说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芜湖》。芜湖。

0: 呜呼，这是来自慢慢说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五虎》，跟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可以微微呼应一下下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分享一下今天什么事。今天10月5号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哦。这一天其实要特别来守护一下台湾最后的本土原生猫科动物了。而这个原生这个是算是本土的原生猫科动物，叫做石虎。那为什么跟今天的这个五虎可以扯上关系的原因，是因为而且这个石虎日为什么特别选在10月5号这一天，我觉得蛮有趣的耶。毕竟你知道台湾人非常热衷于喜欢谐音梗嘛，对不对？10月5号而你只要取那个10跟5的话，谐音听起来就是石虎，很像石虎哦。所以特别的把今天定为叫做石虎日。不过如果你有看过比方说像新闻报道也好，还是网络上你有自己去查询过石虎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误认为说呢，诶，它其实虽然说它是猫科啦，但是它跟一般的有些猫，诶，其实还蛮像的。所以很多人常常问说，这个石虎跟街上的这个虎斑猫到底哪里不一样。其实你只要掌握三个还蛮明显

显的外貌特征，你就能够秒变成这个石虎专家了。比方说第一个是石虎它的耳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黑底配上了大白斑，这是他们在野外辨识同伴很重要的一个特征。那第二个是呢，从内眼角然后往头顶方向来延伸，会延伸出两条非常清晰的一个白色条纹。而第三个是身上的斑点呢，会跟小豹、跟豹一样，而不是像这种条纹状的斑、虎斑那种。其实在台湾云豹不幸灭绝之后啦，石虎也成为台湾本土唯一仅存的这个原生猫科动物了。那它们主要生活在呢浅山丘陵，比方说像在苗栗啊、南投还有台中这一带。但是因为你知道它们栖息地被破坏了，或者甚至是呢犬猫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是农药可能这是一些毒药还等等的受到这些威胁。所以目前全台湾的石虎数量估计的话只剩下了500到600只左右。这已经是极度濒危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物种了。所以今天透过10月5号石虎日一同来关心一下。

今天是来自王谦所演唱的《爱才不会消失》，感谢一下呢黎明服务队所提供，说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德街这里，这边救护车已经要前往到现场当中了，麻烦呢正在前镇区武德街的朋友留意一下，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今天是10月5号，石虎日嘛，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几。

杜宾鲔的珍贵物种，那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或者是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是你可以支持友善石虎的农产品，那第二个是假设说有机会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啊，行经苗栗、南投、台中这些浅山路段的时候，请记得啊，要稍微放低车速，放慢车速，给跨越马路去寻找食物这些野生动物们一个非常安全回家的过马路的机会。那又或者是呢，家里的毛小孩一定要做好绝育哦，并且不能够放养，避免呢可能家里的这些毛小孩们然后就跟野外的石虎竞争资源，或者甚至是会传播疾病的。守护石虎好像听起来想说他们在浅山路段有点遥远，其实没有哦，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了。那当然不只是守护我们的环境啦，不管是相关的一些动植物也好，甚至包含我们人类，如果说我们的环境没有把它保护好的话，甚至最后也是会人类消失在这世界上的。

0: 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海尔西所演唱的，叫做《人们消失于此》。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地球呢，也只有这么一个哦。当然，在遥远的这个宇宙当中，到底有多少的生命诞生，又或者是呢，可能在所谓的什么异度空间等等的话，其实当然有很多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活生生就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就那么一个地球妈妈母亲要好的照顾它了，可以透过日常的一些环保动作，然后可以让整个环境，而且不是只有靠自己而已，就是呢，其实也是要靠你我他人一起共同来维护，才能够呢完成这项任务。好，另外刚刚稍早提到说，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的事故哦。据说现场呢已经有在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了，所以呢这个小客车轿车呢是过不去的哦。这边是在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而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在国道上面还有快速道路上面的话，都已经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还要持续维持下去哦。当你有看到任何路况，可以来进行补充。甚至现在假如说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不要忘记车头灯啊，记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不管你正在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会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好，那趁着现在呢这几秒钟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在台17线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边，是在唐荣铁工厂前这边右转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在这里了，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七点半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4: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3: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5: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3: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国产 AI 3D 影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1: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2: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1: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 68%， 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3: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机优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4: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张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的门口，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3: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7:36，阳春这边先来提供在高雄市区当中有两个状况哦。第一个呢是刚提到在这边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也就是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因为拖板车故障了，加上分隔岛上面的这个铁架呢倒落在机车道，所以目前这边机车道呢是无法通过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的朋友，留意一下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等于说呢，其实你在过了中陵路，然后再来到了铁工厂这地方，要再靠近到市权路之前，这边地方的话呢，因为受到了这个拖板车故障，分隔岛上面这个铁架倒落在机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呢，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会影响到道路，还是影响到你的时间，可以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也是。

0: 是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哦，是一台轿车跟机车的事故。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等于说是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德街跟瑞西街的交叉路口的事故，所以呢，这地方进行开始这个交通管制了。也麻烦呢，这边地方假如说遇到车流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话，麻烦发挥你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哦。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6: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5: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6: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7: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7: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7: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8: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晚上7:41，我是杨纯。好，刚刚这边接收到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在高雄前镇区的武德街跟瑞西街交叉路口的事故，这边已经排除，交通管制呢也已经移开了齁。目前这已经是交通管制是解除的状态了。那另外的话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北上哦，这边在沿海二路，刚刚提到说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也就是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应该是要右转到了市权路之前哦，这边的右转车道有一台拖板车故障了，甚至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呢就倒落在了机车道，所以目前这个地方的机车道呢是无法通行的。如果说你刚好就在这个路段，然后呢有看到最新消息，或者是要进行相关的

更新，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再来是在施工方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小心的来经过这里。

金家喜公家翠大哥烧虾，所以立刻喝了水之后，哇，声音变得比较亮一点点了。好，那紧接着要分享到今天的娱乐消息。第一则的话呢，要聊到是有关于在昨天晚上台北小巨蛋呢，哇，真的蛮感人，蛮震撼的。铁肺歌后彭佳慧在上周末就在台北小巨蛋开唱，也适逢他出道30周年了。开唱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然后激动落泪，泪洒舞台。甚至在演唱会当中，他也特别选唱了像是林慧萍的《倩影》，还有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以及像是那个二姐江蕙的《异界人生》哦。还自己自曝说，他20岁去参加过江蕙杯的一个歌唱大赛，用歌声向经典致敬啊。另外让歌迷还蛮惊喜的是，这一次呢，这个彭佳慧特别邀请到了台语歌王许富凯来担任嘉宾，两个人一起合唱了陈姐她的这个《天涯找爱人》。那甚至许富凯还透露说，这一首歌是他们两个，他跟彭佳慧之前去这个吃麻辣锅的吃饭的时候有志一同的选择。那在这个别具意义的30周年舞台上面，完美唱出了属于好友之间那种非常浓厚的情谊之外，也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这次彭佳慧有讲说，他的演唱会是有找来了弦乐的，就是一些有乐团嘛，有弦乐的方式来呈现很多很多的歌曲。所以过去呢，我也曾经翻了一下他的大玩乐家当中，也翻唱很多罗大佑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找来了弦乐团一起来进行呢合作。所以特别为大家送上了彭佳慧当时候演唱翻唱的这一首歌了。

交响乐版本的《一百合也有春天》，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作品。晚上7:50，刚刚这边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台上路跟成功路这边交叉路口哦。然后也不晓得这个状况排除了没有，稍早拖板车故障了，但是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导致说机车道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地方，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也就是在唐荣铁工厂前方这边的右转车道哦。如果说你经过这里，不管是有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还是说动线等等，有最新消息要补充，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一位演员哦，不只是演员，他也很会唱。他是陈千文，这一次特别携手像是简佩恩还有方欣，然后在11月6号要举办一个叫做情歌若想哦，有你有我一个公益演唱会。目前陈千文他也非常大方的分享说，他自己入行了17年来还蛮励志的一个历程。比方说他坦言17年前他是以男团身份出道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极度害怕面对镜头的人，然后每次上节目受访啊，都默默缩在最旁边。如今经历过这么多蜕变，他不仅是呢在八点档当中参与了很多戏剧，然后不仅是会唱也会演，这一次更是独当一面的包办了整场演唱会公益演唱会的规划跟主唱。他也感触非常深的指出说啦，特别想对当年那个害羞的自己温情的喊声说呢，哎呀，怕什么，反正喜欢的话就努力去做吧。其实之前我也在看一些八点档的时候看到他参与的一些戏剧，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很会唱歌诶。为你送上来自陈千文他所演唱的这首闽南语作品，叫做《美丽人生》。晚上7:52。

陈千文他不只会演会唱，而且你知道吗，他也很会创作，原因是因为呢，听到这首《美丽人生》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来自于他哦。晚上7:56，我是杨晨。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路况要补充给我们的，不要客气哦，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下了。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西洋天后泰勒斯，之前他在这个结婚世纪婚礼当中啦，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真的很好奇他的婚礼究竟是怎么呈现呢、啊？然后邀请到这么多的嘉宾，但是始终好像到现在都没有人透露些什么，甚至好像也没有被偷拍到哦，因为完全是保密到家的。不过据说这个婚礼当中出现的这一位是84岁的披头士传奇成员，就是保罗麦卡尼嘛。他之前在最近他登上了一个节目，然后就大方分享了他受邀去到了泰勒斯的婚礼献唱的一个桥段。然后他也透露说，泰勒斯当时候就跟他讲说，想邀请他能不能在婚礼的宴会上面演奏了披头士在1964年的一个冠军神曲，叫做《我想握住你的手》。对，然后那个保罗麦卡尼他就笑说，自己当下也开出个条件说，哎，不是只有我来演唱吧，对不对？因为你也要跟着唱啊，而且你要唱给你心爱的男人听。所以据说这一场真的是极度保密到家的群星派对上面，除了像是刚刚提到的披头士的成员，还有呢很多很。

0: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呢出现在婚礼当中诶，就感觉好像一唱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起舞，有没有？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也可以、哦、可以搜寻一下我的脸书或粉丝团了，待会见哦。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因个好小明球啊，进去找老师。
1: 行，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可以看到说在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靠近关庙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另外这个地方虽然说是晚上9:00才开始，但是我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在平面道路呢，这个地方已经有渐渐的有一些交围的管制出现哦。从今天开始到7号，也就是今明两天，也包含了后天啦，有3天时间。那在像今天晚上的话，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从9:00会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00。所以这3天你都会从坎顶这边地方来利用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车道都是呢在晚上的时间点无法来利用。而在路网图当中，整体看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市区的话我来看看齁，好，没有太多的更新。那也不晓得稍早有提到说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二路北上这地方，在唐荣铁工厂前的右转车道的这个拖板车抛锚情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加上当时有提到说分隔岛上面的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当时候是机车道是无法来通行的。那现在状况如何呢？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更新消息哦。那如果你经过这里发现沿海路这个铁工厂前方这里，诶，一切都很正常啊，那你也可以来提醒一下，来做个讯息上的更新哦。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

紧接着在本周五开始要展开了国庆连续假期三天的时间，那你们大家有什么计划了吗？其实这一次的国庆连假的话，杨淳一样有在晚上时间点陪伴大家哦。那如果说呢有利用连假去到哪里爬爬灶的朋友，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了。因为待会在乐视新鲜事也来分享的是呢，像这一次连续假期究竟哪个地方的订房率非常非常高，或排行前三名是哪些地方呢？待会一首歌就带你好好的来浏览一下。

0: 听到的是来自伊家所演唱的《我以为只是玩笑》。那刚刚有看到说，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施工预告之外，也包含提醒哦。现在的话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有封闭的外线车道之外，那在这个北上的坎顶入口这地方又进行半半施工，在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另外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5.6 公里。这个地方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封闭中外线在进行一样是刨铺施工。再次提醒了，在国一南下的 285.6 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要靠近到新营交流道这地方中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更多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连续假期的三。

三天连假，大家是不是已经订房订好了呢？好，要去国内旅游吗？如果有的话，来看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啊，有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国庆连假的订房率统计。你知道吗？在今年的10月9号，然后到11号这三天连假，前两天的话啦，全台湾的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分别在台北市、还有马祖以及台东。我想说，哦，马祖诶，最近有什么样的活动吗？不然怎么会特别选在这个时候去马祖？那甚至在台东也是哦。而其中呢，像是在马祖，他说在连续假期第一天哦，10月9号那一天的订房率直接呢是飙破到了85%，是高居第一位的。那台北市呢，则是在双十节当天10月10号冲到了将近有80%，甚至到了收假日10月11号的话，台北市依然是全台唯一订房率破60%的热门城市哦。嗯，是大家想说在这个国庆连假嘛，也想去参与一下国庆典礼。那除了刚以上提到的前三名之外，也包含像桃园、宜兰、嘉义跟金门，表现其实也蛮亮眼的。有好多县市在连续假期的前两天的订房率都是超过60%。所以今年大家可能不只是喜欢跑去离岛啦放松，然后或者去到台东呢去看山看海之外，因为这次台东也是国庆烟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一次的国庆连假你怎么安排呢？也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齁，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的脸书或 IG 乐咖 DJ 杨淳，就可以找到我了。而待会既然提到了这一次国庆连假，你也知道在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重点呢把它摆在了在台东，所以就在待会的话一首歌过后也来了解一下，如果到时候也要前往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管制，会有什么样的措施，一首歌之后来进行分享。

今天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晚上8:19。然后呢，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有封闭了中外线。另外有稍微讯息更新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目前坎顶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了路肩，以及像包含了在平面这边要利用到坎顶北上的入口的话，有进行半半施工，这边都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不过待会在晚上9点过后到明早6点，则是会封闭起来哦，这边是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

0: 晚上8:20来进行到今天的话呢，要特别来关心一下，假如说在连续假期的朋友，比方说呢，在这次国庆的连续假期，刚提到说这个订房率的统计嘛，连假前两天，全台湾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呢，包含像是刚提到的，不管是台北或马祖，还有台东哈、哦，毕竟这一次国庆烟火就在台东，所以连带呢把这个订房率都提升了。当然在连续假期之前，假如说你有打算要利用到南回公路来前往到台东的朋友、哦、接下来这个段路要仔细听，毕竟这一次真的会有很多人比方说要去看这个国庆烟火嘛，所以相关在连续假期期间南回公路的沿线比方说像是车流的巅峰时间，还是说交通疏运措施，然后针对了景点跟道路交通施工，还有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的利用，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来进行到叮咛呼吁跟做提醒的，接下来就麻烦呢交通部公路局这边的话，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的陈轩宇副段长来告诉你咯。
1: 好，那针对这次国庆的连假是有三天的假期，那因为今年度的国庆烟火活动是在台东市举办，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和人潮来涌进我们的台东市。那我们预估呢，在连假第一天跟第二天，也就是10月9号跟10号上午会有比较多的车潮。在连假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号的下午，台东往屏东的车流的尖峰时段，也就是提醒各位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来行驶南回公路。那另外针对这些尖峰时段，我们也有拟定了一些车流量的门槛值，那针对车流的状况来实施一些疏运的策略，也就是当一些景点啊或瓶颈路段流量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远端耗资的这个管控，避免大量的车流涌进已经在拥塞的这些路段。那路口呢，比较重要的路口和景点，我们也是必要时会协请警方来协助一些指挥疏导和交通管制。那针对沿线的一些瓶颈路段啊，像是双流道新路以及香南到金轮路段，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那我们也在现场有拟定一些疏导措施，那就是请各位用路人依循现场的标志标线来做行驶，那也请耐心等候，维持行车的这个秩序。那虽然这次大家都是冲着这个台东市这个国庆烟火活动而来，当然行驶我们南回公路也是会停驻一些沿线一些景点来看海啊，或者是来拍照打卡。那沿线比较著名的景点像多良车站，还有9420路小爱这个部分，那观光客会比较多，那请遵循现场的这个停车的秩序。我们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灯号，那也要行驶在行穿线。那沿线可能还有一些工程在施作，那我们在连假前就会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施工，那尽量就是把我们的工区呢就尽量缩小，那不要影响到车道的这个行驶的空间。当然是用路人在行经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沿线工区的这个状况，小心的来做行驶。那大家进入我们隧道前务必要打开我们车头的大灯，那因为我们隧道长达4.6公里，那请勿疲劳驾驶，一定要就是全程保持专注。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严格遵守我们隧道内的一个最高以及最低的这个速限。那因为我们隧道内其实有设有24小时的科技执法的系统，所以还是要顾好自己的荷包。当然在隧道内是禁止随意的变换车道。如果说想要知道最新的即时路况，可以收听警广啊，或者是适时看一下我们路侧的电子看板，上面都会有写一下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那如果说大家刚好在尖峰时段有拥塞的话，可以提早来改走我们的旧的南回公路，也就是台九雾线。那大家出游之前一定要先掌握气象以及路况的资讯，那也可以先到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去查询最新的这个气象的特报，或者是使用我们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来掌握整个省道的即时的路况以及沿线的一个道路封闭的情况，可以来提早做因应或者是避开拥塞的时段。好，谢谢主持人，那也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是，以上的话非常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务段的陈迅宇副段长来跟你分享。所以如果说呢，国庆连续假期的三天时间也要前往到台东，也会利用到呢刚提到的齁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话，请记得呢要把这些资讯打包好了，到时候一定会派上用场。

另外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呢，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内线车道有很多碎石哦，因此呢有一台小客车目前是停放在路肩的。

0: 晚上八点半的时间，先来为你插播一个即时的路况哦。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台南系统前现在目前有一起车祸事故，据说呢，好像将近可能有超过十台的车辆哦的一个事故发生，所以在行经呢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
1: 警广新闻。
2: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获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4: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5: 五号下午两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顶街所所长张俊凯说：“
6: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5: 据调查，林姓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林姓男子夺下对方手上的刀械，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林姓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的5点

0: 到晚上的九点钟，将以每小时两班、四小时共八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共开出了17张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1: 115年七到八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2: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1: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8:35，这边的话杨纯来提醒一下哦，刚刚提到说这一个本来是一个散落物啦，有很多的碎石或大石头好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然后就因为呢这个散落物的关系，也导致了将近有20部的车辆呢有撞上了这个散落物，那有些呢甚至现在目前是停放在了国道一号北上在这个台南系统的路间哦，而如果你在持续要往台南系统这边国道一号北上，要会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也注意一下，往新市匝道这里的话呢，不晓得刚刚是不是载着这个石头啊，或者是呢相关掉落物的这个车辆是有往国道八号那边地方去哦，也可以看到呢要往新市这个地方的匝道也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待会呢要渐渐的往这个台南方向前进，或者是已经快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呢有大型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站散落物的关系，导致也有超过了10几20部的车辆有撞上了散落物。而要汇往从国道一号北上汇往到国道八号新市匝道这里的话呢，似乎也有一些状况齁，导致是定点不动的。还有更多路况消息，假如说你刚好经过这里想要提供最新的一个路况更新，再麻烦你帮忙拨打 0800-000-123 转5了。
1: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晚上8:39，我是杨纯。好，持续来关心一下哦。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的话，车速已经缓慢下来了。刚刚看透过 CCTV 画面，还有包含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有传来讯息的更新。那原因也是因为呢，受到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这里316公里左右，因为呢稍早不知道是哪一台车辆，然后掉落了很多有这个驾驶朋友。有看到说是类似像大石头，是石头的东西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目前有看到说呢，好像有人在这边进行相关的指挥了。可以看到说，好像中线车道还是呢比较靠近到外线这地方有一些散落物，然后目前的话，大家可能会稍微通过比较困难一点点，因为中内线这边有散落物，有石头之外。那内线这地方的话，同时也有车辆停放在进行相关的管制。然后如果你说国一北上呢，在这个会道国道八号新市匝道这里的话，现在目前也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同时要呼吁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待会呢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过了永康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麻烦车速不要过快哦。目前正在处理相关不管是掉落物也好，或者是因为受到掉落物影响不小心呢有碰撞上这些散落物，这车辆总共加起来刚刚据说呢是有将近也有20部的车辆，因此呢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相关单位现在目前都已经要前往到现场当中，有些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所以后方的朋友记得车速不要过快，利用国一北上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地方的话，车多速缓，原因是因为受到掉落物影响，然后甚至呢在匝道上这边还包含了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路段都是因此呢受到这样的影响的关系，车速是相当缓慢的。也麻烦假如说你已经听到这个地方有些状况，然后可能也还没有暂时马上能够进行排除，也许你可以先提前利用到仁德系统这边先会往台86，然后转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也 OK 齁。因为毕竟刚看到这个影响的车辆将近也有20部的话，那肯定呢可能需要花一些些时间来进行了解，究竟是哪台车辆齁掉落这么多的这个散落物包含石头。但如果说依照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啦，倒是可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在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还是能够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然后如果说你要会到国道八号也算 OK 啊、警方呢相关单位有些已经赶到现场当中在处理了。好，还有更多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另外在施工方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以及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来看一下我的施工。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目前也封闭了路肩，还有包含了北上的坎顶入口匝道是进行半半施工，只有待会在晚上9点钟之后会才会呢完全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北上。

0: 当砸到哦。好，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

某天在滑脸书滑到一个交友贴文，想说就试看看嘛，无妨，然后就点进去一个连结，一个叫安安的女网友加他，很热情跟他打招呼聊天，然后就提出说一个叫做缴交数千元的配对金啊，你就可以加入会员了。当时这名民众只觉得说，好啦，这金额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嘛，就汇款过去。汇款之后就传来一个叫做 OneNight 的一个网站连结，跟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方式。看着网站上面满满被锁住的这些漂亮女生的照片，让她非常心动，所以就立刻呢完成了账号的注册了。没想到这专员这时候告诉他说，你的账号啊必须要完成指定的抖内任务才能够算是真正开通，还强调说呢，你完成任务之后哦，这个抖内金就会全额退给你之外，我们会再加码 15% 的回馈金给你。所以在种种的诱惑之下，他就被迫呢应该是不是被迫啦，是他心甘情愿，他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进行相关的汇款操作嘛。但接着对方却说，一下说他什么操作错误，一下说一系统异常，就逼他好多次补缴这个开通费，甚至要求呢购买点数游戏的游戏点数那个传给对方来进行认证。随后金钱不断的输出，那这名民众突然间回神过来了，算一算没想到已经转出去将近40多万台币。然后当他想说，哦，不对不对，赶快去急问呢相关会员的权限啊回馈金的时候，这诈骗集团呢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就是被害人真的是可以说是散尽家财，连异性呢面都没有见到，最后也只能前往到派出所去进行报案了。所以请大家务必牢记齁，这个交友的时候假如说要缴交什么配对金抖内任务，这些都是诈骗，然后操作错误要补偿一些什么开通费，这些也是话术啦。有任何疑虑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目前这个地方呢杨淳还是为大家来持续关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前，目前可以看到中外线车道都还是可以陆陆续续通过，内线车道目前呢我看到这个相关单位的车辆好像有在往前哦，反正总之目前也是受到稍早这个石头的散落物哦，散落很多在车道上面，所导致后方现在目前是呈现是回堵的了，相关单位有在进行处理，麻烦发挥耐心呢慢慢的循序渐进。另外从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同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哦，因为刚刚稍早看的时候往新市的匝道这边地方也是定点不动的。

听到的是来自大 Q 秉洛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日常》。听着旋律应该觉得很耳熟，对不对？他也是翻唱了中岛美嘉的这个《樱花纷飞时》那一首歌。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国道一号，刚刚一直提到说，在北上台南系统前哦，稍早不知道是哪一台车辆，然后掉落了非常多的这些大石块。我刚刚看到要捡拾这个大石块啊，掉落物的这些相关单位的同仁，哇，那个拿着感觉好像真的还蛮重的。不过陆陆续续好像有把中外线车道这地方的散落物有把沙滩捡拾起来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这地方，我刚看了一下后方好像也没有回堵到很严重啦。所以呢这边只是要行经要靠近到台南系统前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请帮我们走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这边来做准备哦。另外的话，从这地方国一北上要汇往到国道八号的话，也可以看到说匝道这地方好像也是有警方在这边进行相关的管制吧，所以应该还是可以通过。我看到蛮多车辆其实有在从国一北上汇往国八，那也麻烦这边呢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进行移动了。今天有几位生日寿星，我觉得在空中呢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位哦。这一位其实我小时候真的有这部电影的 T 恤。第二提到的是来自全球影坛当中其实蛮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影后，绝对不能少了他。因为在1997年他也凭着这一部电影当中的这个角色叫做罗斯，就一炮而红，真的是红遍全球。随后呢更

以《为爱朗读》让她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女主女主角奖女主角奖。对，早期的话，她也曾经因为身材的关系被很多毒舌的媒体批评啊等等。不过，她也选择勇敢做她自己，就公开其实反对那些过度的修图跟不健康的瘦身文化。她要倡导的是呢，你应该要好好的拥抱最真实的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位生日寿星的话，当年就是主演了《铁达尼号》，他是凯特温斯雷。

0: 是席琳迪翁也当年呢为这个铁达尼号所演唱的主题曲。好，目前可以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就是在靠近到台南系统前，为什么车速会稍微缓慢啊？现在倒是看的 CCTV 呢有好转蛮多的，只是稍早有蛮多这个大型的石块哦，然后就掉落在车道上面。然后也导致也当时候有将近二十几部吧，这个车辆呢有撞上这个散落物，然后就有停放在路肩。目前路肩这里的话还是有一些车辆呢正在停放当中，也包含从国道一号北上这边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的匝道哦，也都还是有故障车在这里哦。所以现在目前要行经国一北上，如果是过台南系统的话，目前是算是还 OK 的齁。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就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在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这个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待会见。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交道路段路肩跟坎顶入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段，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

0: 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35.4% 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1: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0: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1: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0: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2: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0: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两成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为防范选举期间金钱、暴力、假讯息及各种境外势力等不法手段的介入，影响选举的公平性，检警调人员将通力合作，打击贿选及暴力行为，也吁请民众一旦发现违法情形，赶快通报检警单位，

0: 今年的大选能顺利和平进行，桥头地检署与您一起干净选风，迎向美好的未来。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我是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哇，从刚刚其实在稍早八点多的时间，不是一直提到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嘛，当时候有听众或者是呢甚至是有这个驾驶朋友当时候通报的时候是说是大石头。但没想到呢，刚刚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散落物其实是呢铁架哦，就散落在车道上面很危险。所以呢像是我刚刚我的朋友戴静哦，他也是呢首当其冲在这个路段当中，而且他说也不小心搞丢齁，还下车查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刚刚其实有将近有20辆的小客车呢是因为有撞到这个铁架，然后现在目前有些甚至还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要会往国道八号这里，或者是呢在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出口匝道跟路间都是还在处理呢稍早撞上掉落物，然后目前呢也算是抛锚故障，然后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现在目前是畅通的啦，是绿色灯号，是可以蛮好来进行利用的。只是说要从国一北上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出口匝道，还有包含路间，还是有蛮多稍早撞上这个掉落物所导致呢目前还停留在现场当中的自小客车还蛮多的齁。而警方也有在现场当中在进行处理了，然后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还有什么要进行补充的，也麻烦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为你送上来自歌神张学友的作品《如果这都不算爱》。

听众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好，刚刚小岛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也包含了要汇往到国道八号这边地方匝道哦。有撞上掉落物，然后甚至是呢有停放在现场的车辆。目前呢已经渐渐的都开往这，应该说开离了现场了啦，离开现场了，没剩几台。那散落物、铁架呢都已经完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了。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关系，目前已经封闭了北上的入口匝道了，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另外还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而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则是在靠近到新化休息站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至于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你哪些方面的健康呢？不晓得大家平常来照镜子的时候啦，有没有发现比方说脖子后方变黑了，还是说你们的腋下长出那种小肉芽，还是说你的小腿出现不明的斑点，甚至皮肤会莫名的干痒呢？当然我觉得一起出现很恐怖啦，但是如果你有出现一个或两个，可以稍微先关注一下下了。毕竟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身上长一些小肉芽哦，你会觉得是那种老化的现象。但是呢，可以看到纽约皮肤科专家呢跟医学界最近有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皮肤其实是血糖的健康警报器。所以当血糖长期如果你偏高，体内的胰岛素过高，以及像是呢血液循环变差的时候，

皮肤就会发出呢八大异常的警讯。很多人就以为说哦，只是皮肤病而已，结果检查一查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是糖尿病跟糖尿病的前期哦。好，有哪八大的皮肤警讯呢？首先先来看到是像是脖子还有腋下皮肤这边会变黑变厚，很像是什么天鹅绒哦，或者是呢长出一些小肉芽，这往往可能是体内的胰岛素浓度过高了，然后刺激皮肤的细胞增生出来一个征兆。好，再来是有关于皮肤干痒跟小腿斑点，因为高血糖导致脱水嘛，还有末梢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发痒，甚至小腿会出现那种淡褐色的糖斑，或者是那种黄紫色的类似一种什么坏死症这样子。那这其实都跟一些血管啊受损是有关系的。再要提到的是免疫力下降，其实容易会引发相关的细菌嘛或真菌感染，所以特别是足部的割伤或者是溃疡久久不愈哦，你要特别警惕自己了，因为要警惕的是末梢的神经跟血管在病变。而还有提到像是眼皮皮肤有出现一些黄色的肿块还是发痒的疹子，代表血糖跟血脂控制严重出问题了。所以当你发现皮肤出现一些比较不明的变化，还是说伤口难以愈合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只是想说呢哦，一般皮肤病没收蛋干不瓦的气就好了，不要乱擦药膏好不好，赶快去做一些呢抽血检查，而且可以去看一下呢你的血糖到底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状况。其实呢去抽血查查血糖真的才是呢根本之道哦。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个健康资讯，在今天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就跟你分享啦。

晚上9:23，刚已经接收到呢，这个状况跟事故等等掉落物完完全全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南系统这边路段的话是有发生了，像是有掉落物嘛，刚刚去看了一下，甚至还上了新闻哦，就是有掉落的铁架。

啊哦，铁架掉落在车道上面，甚至导致了将近有20部的车辆高轨梯，然后就停放在路间，甚至有一些车辆上的状况，甚至连会到国道8号这地方呢，有蛮多车辆停放，但这些情形都已经完完全全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此路段了。也跟这稍早呢，在处理不管是事故也好，掉落物的也好，这些单位的朋友们、同仁们呢，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因为刚刚也是透过 CCTV 画面。不管是要在车道上面捡拾这些掉落物也好，或者要进行相关事故的排除，他们压力真的相当大。你想想看哦，就后方的后方这边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车流了，然后你要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也不想让他们塞车塞了太久，他们也要拼尽全力的赶快进行排除，所以呢，真的要跟他们都说声辛苦了哈。今天其实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诶。这位生日寿星的话，他是来自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的话，他是一位视障歌手，也是一位运动员。虽然说先天他就失明，不过他不仅是代表了新加坡去参加了国际的视障保龄球赛，还夺得了蛮多大奖的。甚至在2005年他在首届的这个绝对 superstar 的总冠军他拿到之后，隔年他就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我只是想要。那他依然保持着非常乐观积极的心态，除了像现在还是会参与一些公益的演出或歌唱的活动，他经常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鼓励身心障碍者的朋友，或者是年轻人的朋友们，就是要勇于追梦。他的声音非常的细腻，这一首歌也是我当年一听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太感动了。从他的生命当中，或者是他的生命经历，还有他的该怎么讲，追梦的那个心好了，你会觉得边听或边感受到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正能量。还是来自新加坡的视障歌手陈伟廉。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依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建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万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4: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

0: 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三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1: 王小姐在女儿八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2: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然后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1: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4: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5: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4: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5: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4: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6: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7: 不用啦，古镜头啦。
6: 古镜头这么小子，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仔载来跟你妈来去做。
6: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晚上9:39，我是杨晨。好，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车流都已经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而至于在施工方面，要特别留意几个地方，有车道缩减，甚至有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有在进行路面刨铺，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到新化休息站这边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再来是国三北上，目前呢在坎顶交流道路段的路肩也好，甚至是呢现在目前也封闭了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现在目前是已经封闭起来无法利用了。除了今天、明天跟后天都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而国十的话，西行方向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也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那至于在市区，我来瞧瞧看哈。好，刚刚稍早的话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正沿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那如果说已经排除的话，当然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所有温度的时间，其实今天要分享这一篇，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情形啦。这一篇的话叫做你人再好总有人嫌。相信大家出了社会很久啊，一定吃过这种闷亏，就是不管你做事情啊再怎么小心，对人再怎么掏心掏肺，永远呢都是有人在背后酸你或者是挑你的毛病。你的个性只要稍微冷淡一点点，人家就说你这边假清高，还是说呢摆架子。那你热情主动一点，人家反而会在背后呢嚼舌根，说那个人在装熟。说真的，你人再怎么好，真的也有人会看你不顺眼。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这世界上呢总是会有那么一群人横竖都能够找出理由来批判你。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怀疑人生也好，还是说开始陷入到一个无限的自我审查。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呢？甚至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当中呢全部都是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但其实你真的不是做人失败，而是你对人性还没有彻底的看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哦。就当你表现得很好，你很优秀的时候，往往会无意间照出别人的不足跟自卑。那些酸你的人，心里想的不见得是你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你的存在、你的认真，让他们觉得自己形象呢，好像显得比较笨拙一点点。于是他们只好透过批评你、否定你，然后来垫高他们自己那么脆弱的自尊。换句话说，别人的酸言酸语从来都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呢他们自己心里有洞，拿别人的缺憾来惩罚自己的情绪是最不划算的事情。所以这世界上呢真的是一样米养百种人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价值观本来就五花八门，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强迫别人是一样的呢？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你，就像你

不可能强迫全世界都喜欢吃同一种菜吧，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做的再怎么完美，总有人呢是会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我们这一生常常把时间跟精力会浪费在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身上。

Alex 所演唱的《希望你能懂》，晚上9点48分。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国道1号这里的话，也是在北上哦。北上的这边可以看到，在新市地磅站这里地方停放了蛮多车辆，也是因为稍早呢，那个掉落物所产生，有很多车辆呢，这个也是因为碰撞上了这个铁架的关系，目前都在新市地磅站路段这个地方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的时候呢，切勿观望哦，好不好？因为其实真的停了十几台车以上在这个地方都在路肩啦，是不会影响到你的道路，但经过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观望，太过关注了。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营服务区的中外线，国道3号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的外侧车道，还有国3北上这边在坎顶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起来的，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仁武的中内线有伸缩缝在进行更换。今天分享的这一篇文章，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好，就是你人再好的话总有人嫌。

人，所以既然讨好不了所有人，那我们又何必拿别人的嘴来折磨自己的心呢？所以把那一些无谓的戾气都收回来吧。我们这辈子呢，没那么大的本事啦，去让每个人都真的是对我们的竖起大拇指，齁，大拇指的啦。但是我们可以把有限的温柔跟时间留给那些真正懂你而且珍惜你然后也喜欢你的人，在他们身上好好的呢，把时间就花在他们身上是很棒的。所以想送给大家最后一句话，就是呢，不用试图去讨好全世界，问心无愧，把自己过好就够了。所以今天这首歌其实还蛮适合的，来自邵雨薇所演唱的《懒得讨好》。

听到是来自邵雨薇所演唱的懒得讨好。哇，刚刚其实稍早不是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嘛，然后有一台车辆呢可能沿路掉了很多的铁架的关系。其实呢你不要想说哦，这个哦后方可能好啦，顶多有造成相关的车辆抛锚还是说怎么样的，就这样子而已，没有那么简单哦。因为如果是依照这个行政罚锾的话，其实通常在假如说你比方说你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车道上面一定会有罚锾嘛。然后也可以看到假如说你的东西飞散了脱落了，其实新台币呢可处就是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18000元以下的罚锾啦。那如果说造成事故发生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通常都会直接从9000起跳来重罚哦。甚至呢如果说你在国道上面那你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嘛，这个处理费。比方说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这标准的话清除一个车道的散落物每30分钟就收费3000块。然后你每增加一个车道或者是每超过30分钟就会再加收3000元，以此类推哦。所以因此如果是20辆的抛锚车势必会造成大范围的塞车跟长时间清理的话，这笔费用其实也相当惊人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呢，驾驶朋友尤其是有载运这个货物的一定要绑好，然后呢让它至少能够是稳固的状态，行驶在车道上面对你我他人来说都是最安全的。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心情很好，尤其呢歌名就直接告诉你了哈。这首歌的话叫做高兴快乐我爱你，来自 Dreams Come True 美梦成真，这一组呢日本的团体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哦。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想要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上班的朋友辛苦了，我们明天晚上见哦 ，See you too。

晚上10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还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找个地方小睡一会儿再上路吧。我是田雅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到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五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十月十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9: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8: 啊，你怎么知道的？
9: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8: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8: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

0: 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四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三号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喽。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喽。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伟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 11.3 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5: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和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

0: 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1: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请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奇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齁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 40%， 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8: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9: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的，

0: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证明，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 40%， 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个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4: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是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了。

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5: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4: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5: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呜呜。

11:20，检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光报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六十一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咯。以前呢这首歌 Unite

0: 是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身躯边，那我坑你的胸脯，会过到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和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请阿里边爱我。

0: 一段话，我爱你不那一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黄启斌，那不你我要去哪里？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001。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 119.4 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40.1 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那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3: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3: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4: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在我数到3，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8: 现在我数到3，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点10分。第三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1号南下3

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福鼎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诶，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0: 这个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某苏瑶，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哦，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你要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一百八。

1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危机，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4: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3: 人生有了转机。
4: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3: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4: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3: 啊。
4: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3: 又要借钱啊，我和你话不投机。哎，
4: 机车骑士小心骑，
3: 行车安全要注意，
4: 放浪不羁真不疑，
3: 交通部啊关心您啊，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rash。
8: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愿意做到了。
9: 遇到挫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在21、22度哈、啊、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就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啊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啊。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喽。好了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尽管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尽管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尽管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啊，有民众走上来呢啊，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情况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啊，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熬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cab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啊、哦，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四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1:18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到121.8哈，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有一些施工哈、啊，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啊，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呐 啊，持续往北方走哈 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喽，就26到29。哎，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哎，这个出门哈、啊，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五四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和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

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哎，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哎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呢。这位教授呢，他说他就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常见的秘密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反正没有讲出来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秘密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没有，对不对？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了。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

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啊，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哎，和这个身边最直接的人分享，因为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哦，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啊，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啊，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啊，也许写的过程当中啊，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啊，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啊，啊，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啊，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事件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的太快，散布的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然后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到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会设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耶，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2: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3: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5: 对，这太简单了吧。
4: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5: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4: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5: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4: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5: 好啊，我才不怕嘞。
4: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足时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62.8 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 62.8 公里嘛哈，对不对，诶，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诶，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林姐嘛，对对，然后就配合林

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哎，你要记得啊，这个开车灯哦，啊，这个车灯啊，怎么走到一半锈都去了哈、啊，赶快给它拍一拍，哎，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不对，才会安全了哈、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两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这个台北市而已其他县市还没这个大概 6.3 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啊，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1.6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事实上也

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只有台北市市办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耍，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一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啊，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公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君者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苏。

0: 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米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 119.8 到 121.8 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267.2 到 264 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 196.7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心浩为你疼心肝。

黄兴浩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网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三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加油咯。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00

181.5到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而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4: 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尽管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佳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个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佳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 那一定要有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就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工程，这个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啊，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型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

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哦，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三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哦。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一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手机荧幕。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诶，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红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改道通行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 Light， 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特克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 19.2 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

在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 29.1 度呢。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先快嘎铃声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好、哦、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景。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的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很有特色选择，跟他们进港甲，不被进韩族，你们恭喜安怎？啊，在，你知道三个眉毛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讲九十九的白菜，喂，为什么是九十九？因为说等收集到一百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0: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柯帅虫，你被。

0: 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线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挣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先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美国堪萨斯州，这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是被这种什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是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哈，哥仔呀，气锤，太厉害了哈！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哈。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他们说故事的时候，都从很久很久以前。小黄奇迹的光马将有告诉我，哪不？

实在是一个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经过爱塞吉，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了围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

0: 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 19.2 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城 29.1 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啊，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已经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亭，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然后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齁，那个短笛啊，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齁，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齁，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齁，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齁。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尤啊，哦，他的名字跟尤啊又有谐音哈，好、哦，您当位尤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哦？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哈、哦，好。哇，我就想要中秋节好温布啊呵呵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你啊，真的看起来齁、哦、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齁、哦。我公公叫多少年，你洗没他家倒倒北倒倒北齁。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醉啦齁、哦。哦，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等它这个水分消去，不过我在期待它的一个甜美到来。

都讲贡献是妈妈的故事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0: 伊的查某囝。
1: 那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5号。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播求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了的转转，脚要紧，有人伫咧就有用，入来搬烂一个。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拢也当闭这几代喝天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而下几代瓜呢？哈。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或者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都等到落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

0: 通疏导措施。
1: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2: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0: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五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一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健署的资料显示哈，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哈。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哈，我觉得没搞，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哈，在摄取的时候哈，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敏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哦，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啊，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呢。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

继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高雄林园也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关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诶，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齁。好 ,6:11, 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齁。好。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哈、哦，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他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100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他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哈。 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冷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

0: 当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1: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2: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3: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鸿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2: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

0: 或者将电子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齁。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齁。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齁。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们大卫伊娜都考满分，齁。另外一位妈妈苏朗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齁。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4科加7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新闻，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哈，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
1: 我们都活在
0: 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哦，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哦，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以什么收宅？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到了7点，麦麦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抱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1: 才

0: 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蜜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7:05，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到今天10月6号的与我同行节目，一起来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那今天又签休假，所以今天节目是由我 EJ 来代班。好，目前在台南市南区，在民兴路107号前面，还有关庙区的南雄路二段50号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歌喽。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锦绣二重唱所唱的《却上心头》。

好，7:11，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会比较凉，低温大约22到24度，高温大约26到29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大约23到25度，高温大约30到34度。降雨方面呢，比昨天要稍微减缓。那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

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是稍微比较凉。那今天夜间呢，迎风面的雨势仍然是会比较明显，而中南部地区的话呢，天气也都还不错。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21，这是王菲所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呢，在云嘉南地区、云林跟嘉义大致路况都是良好的。那在台南都会区呢，目前上班的车潮开始涌现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还有一直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略微比较慢，尤其是仁德到大湾路段，目前的平均速度大概降到40左右。另外，东西双向的国道8号，从台南端，从安南区这边到新吉，再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交流道这边呢，车子也略微比较多，所以上班车潮开始涌现，请您注意好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好，继续我们来听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好，7:2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这一段呢，车速还是相对比较慢，车速还降到有时候降到30以下哦，走走停停的，请您特别留意了。继续我们来听丽琪的歌曲《天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 19.2 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 19.3 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勤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ason 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5: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4: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0: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一兆以上，跌得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6: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五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7点36分，我们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290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这边，内线车道有三角锥跟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国道1号的南蝶冷坝高载公里贵新营新芽的崩站家来上车的家务连拉普的落蝶家。另外蝶国道1号的南蝶300多米离过南马溪交流道遮路经有一台货柜车，请安吼，经过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台南市南区金华路一段在日新国小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17线117公里在东石乡的三块厝路段这边也有事故，请您要特别留意咯。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0: 好，7:41，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南的交通状况。
1: 前阵子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高速一二接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平街769号前，另一件在新化区台山九线2K 处。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慢进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康浩勋告诉我们台南都会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另外我们也收到在嘉义县的东石乡，在台17线117公里三块厝路段呢，这边有事故哦，当街三代厝家哈，在台17线家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阵嘛是要特别注意。好，继续我们来听曾馨美的歌曲《天公疼憨人》。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声。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又玩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点五离婚这首歌是安彦宏所唱的《天公疼憨囝》。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啊，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看起来呢，在南部地区，云林嘉义的话呢，都还不错。那南部地区现在车辆最多的地方啊，车速最慢的地方，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工三高阁科技站哦，车速五卡板哦，车速大概40公里以下。啊，第二台南地区哈，比较塞车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从台南端到新竹，再到台南系统，还有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啊，尤其是往新市要下交流道这边，往南科的上班的朋友比较多，这边车速也是落在42公里啊，请您要特别留意。国一北上呢，先前讲到的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这边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但是车速有稍微比较快了一点了，已经平均车速落到70到80公里。可以比较正常速度在行驶的车子还是比较多。那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麻豆区的首府大学前面，另外在善化区的田寮里六分寮这边，还有新市区的善兴大道跟西拉雅大道的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平街769号前面，这边都有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好，所以我们来听五月天的《五郎》。

好，7:58，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这边外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上八点三八三六点一，我经过仁德服务区家挂线路经家有人啊陪落叠家爱注意。另外，伫在78线往东的方向28公里，伫在分林系统家中这个车道吼有。动物无动的情形哈，台78线东向28公里，在云林系统这边呢，中间车道这边疑似有动物尸体，那相关单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还是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000金能赛等位来通报给警察。等待，感谢你的合作。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